0: 我就说了，要这可能谁的下午的这可能都快了了。
1: 哦，
0: 说的那步骤是都是意思的，等谁的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0: 好，谢谢，是这样。
1: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0: 都没有，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这个国家的那个。
1: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0: 等两年了，等两年也都随时都那了，是吧？
1: 啊，行行，好的，
0: 我帮你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王先生反映，他们同村的很多人的宅基地不动产权登记证已经发下来了，为什么自己的还没有领到？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从一开始。在资源规划的服务中心的一个路人，
1: 嗯，
3: 给我打电话，怎么，他要了我的身份证，给孩子的身份证都要了，他不给你办，
1: 嗯，
3: 办了怎么他给大队的一打电话，大队主子大概的说的，他也不办了，也不办了，也，怎么他要不出去找延吉镇的李喜凤，找那个也没找到，他那个虽然说的姓那个啥呀，就我叫他姓一牌，姓一牌没那人也没找着人，
1: 他怎么说呢？
3: 他说的谁给你找的他？
1: 嗯，
3: 我谁要找的我也没敢说是卢主任家找的，我找的有事，他说是啥事儿？我的这证没下来，那错了是咋弄的？他人都下来没下来，他说没下来没下来，你等着没下来，我这儿大队里有的给说的是，他说的是桥城区的卢主任来了，给大队里一路来到这个也没说啊，他说的你的那个没下来，等等吧，等我等到今天，他说你慢慢等吧，等到下一局或者啥时候。我在那跟卢主任说的，大夫了又说，我是基本农田，他一句话又走了，我也没说，我也没问了，那我咱这基本农田，我这个俺这个经过几个书记，一俩大队长，几个这村的这集体规划的成好的，那一处一处的都规划了，都画好了弄好了，这我这一处盖的还是这期的书记，他是个园区盖的，这会儿他又说我基本农田。
1: 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的？
3: 2013年是2014年，
1: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经过核查，您户占房占用土地为农用地，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对第一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排。针对摸排情况，由乡镇会同桥城分局共同确认后，对符合登记条件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我的这也经过又规划的，这咱刚才又说这基本农田，我这老家的这20年的，这不是又建了，再也不过一这证也没给我发下来。
1: 他们说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确认，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相关的工作通知，啊，这个您在等他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好吧？
3: 嗯，关。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
2: 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他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生违规建房，村里规划的是3间房屋，他却建了4间，请有关部门调查。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里几个房屋坐在一块儿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
1: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4: 对，3个多月了，我说的他才处理。嗯、
1: 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4: 对，那个是最近的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就是啊，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1: 哦。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4: 好的。
1: 哎，
4: 好，谢谢您的关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王女士说，上次反映村民私自填平了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想问一下，他有这个权利吗？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是联系了，但是我没有问题没有解决掉。
1: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联系就是两家人坐在那里说嘛，
1: 啊，
5: 说就是各说各的，说我就没有。

0: 我那个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啊，好，你说。
1: 啊，他说您反映本村村民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属实，另外被投诉人也打了热线电话反映您家填平自家现在居住地方原有的排水沟，现仍然有未填平的老沟样。5月28号上午，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村集体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王女士再次拨打政府航母热线，另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到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该自然庄有多个沟塘都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该自然庄一部分村民把靠近自家的沟塘填平据为己有，且有人已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6月3号上午，村委会再次与您家人在村部见面沟通协商，目前镇村已组织专人负责处置两家纠纷事宜，争取早日化解双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0: 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们填平沟了，是不是？但是他们镇政府去了解了呀，我们没有填平呀。
1: 他们那边回复说是您没有填平。
0: 啊，是呀，我没有填平呀。
1: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您反映的事情属实。
0: 但是他凭什么说我填埋了呀？但是我没有填埋呀，他们也去实地考察了呀，我确实没有填埋呀。
1: 嗯，对方可能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他反映问题的回复，您反映的问题说是属实的，属实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是填埋了这个沟，对吧？
0: 是呀，这种他们镇里面也去看了，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能解决不了呢。
1: 他们回复说是现在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可能涉及的这个户数有点多，这是他们回复。
0: 但是我知道他们回复是这样回复的，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的这个能不能扒开呢？
1: 嗯，扒开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填平了，他肯定要扒开了。
1: 让他扒开还是您去扒开？
0: 让对方去扒开呀，肯定的。
1: 哦，
0: 他拍卖了，他扒开，我扒开，那不是找事吗？是不是？
1: 嗯嗯。行，那您这样，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再帮您记录，或者说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
0: 那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吧，我看他这边这两天怎么跟我说，不说的话我就再继续打你们这个电话，可以吗？
1: 行，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0: 好的，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嗯。
2: 立新县的叶先生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想问一下后面的治疗的费用，可以提前支付请护工的费用吗？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3: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3: 嗯，就是或者无保不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立新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好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3: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3: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无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就回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3: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的，就说我开点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3: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无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3: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得好几万，你咋治疗？我也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得好几万我治疗啥呢？
1: 无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3: 报销了，他我也他说我也掏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3: 哎，对。
1: 哦，这样。 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3: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王先生咨询，请问每月自来水的水费加收1元是什么规定？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嗯，没有。
1: 没有跟您联系？
4: 没有，我好多人也说的都是加收1元，就是污水处理费个叫啥。
1: 嗯。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好
1: 啊，他说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城镇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标准呢按每月每户1元随水费一起收取。上述情况呢他已经向您解释说明，您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那反正我已经知道了，嗯，但是他没打电话。
1: 嗯，行啊，这个他们说是市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文件。
4: 哦，那理解。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张女士咨询，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安装好了，
1: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
5: 嗯
1: 啊，那这个收费标准，
5: 收费标准倒没说，他早就计划。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1: 啊，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哦，是的。
1: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5: 嗯，满意。
1: 嗯，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5: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
2: 尚先生说自己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安装不了充电桩。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6: 小区物业没联系。
1: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6: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1: 哦，您找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6: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1: 找开发商。
6: 嗯。现在
1: 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6: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1: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6: 对。
1: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6: 对，那别人都装出来，装了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让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1: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6: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用，你讲实话呀。我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啥，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1: 哦，就是装不了表。
6: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给俺装充电桩呢？
1: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6: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1: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6: 啊，你问谁呀、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1: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6: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10月份都过2年了。
1: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6: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
1: 啊。
6: 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要先给我走人房子看看装，这人房这个房一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呢。咱这充电桩一到2年，
1: 嗯，
6: 那自动的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1: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2年。
6: 对，它的时间是2年，超过2年它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1: 嗯，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他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6: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咋管装上去。
1: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6: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上线，下周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29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6月30号市人民医院，7月1号中国人寿保险博罗分公司，7月2号市税务局，7月3号工商银行博罗分行。正丰航丰热线每天的直播时间早上的7:40到8:20，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从筹资、报销、困难群众帮扶、基金监管六大方面全面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文件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首先说说报销标准，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1.7万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报销，比例最低不低于60%，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照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设定，高额重病患者减负力度持续加大。筹资方面，各地将逐步统一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总额6%左右划拨大病保险资金，结合收支情况动态调整标准，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针对药品报销有明确过渡期安排，2026年至2029年，超说明书限定用药费用分年递减报销，今年报销50%，逐年下调至20%。2030年起不再纳入报销范围，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政府持续向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倾斜，一年内多次住院的困难群众，医保民政部门将重点帮扶，落实多重救助政策。同时讲话商保结算流程和基本医保同步结算，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新规还加大欺诈骗保惩戒力度，骗取医保资金的参保人将上调大病保险起付线，违规金额全额累加，完成报销后才清零。另外，建立高额费用基金运行双预警机制，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以上新政兼顾保障力度与基金可持续，进一步减轻大病家庭医疗负担。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咨询。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
9: 服务桥城发展。
10: 展示侨城魅力，
9: 侨城之声，
10: 侨城之声。
9: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8: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举行二次会议。
8: 参加侨城区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在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及工作报告决议草案，积极为侨城建设建言献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7: 6月27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举行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潇、张建颖、王俊东、卢磊、梁超、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王飞、徐志远、陈颖在主席台前排就坐。会议由梁超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并宣布了大会选举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
8: 6月2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举行，周潇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13届区委提出的14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和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安排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
7: 6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举行，周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十四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和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讨论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代表团对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审议区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审议区纪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审议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
8: 梁超来到薛格街道城富镇区委教育工委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参加讨论。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区委工作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和全

0: 灭从严治党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分析当前发展形势，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奋斗目标，目标清晰，举措务实，契合桥城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行动纲领。梁超指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实在，发展目标清晰明确，全体党代表要深入领会报告精神，凝聚干事合力，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事业改善、基层治理提升等重点工作，主动担当作为，狠抓任务落实，奋力推动桥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6号下午和6月27号上午，参加桥城区第14次党代会的党代表们进行分组讨论，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及工作报告决议草案。讨论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认为区委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远，谋划布局长远，举措贴合落地。报告客观复盘桥城区过去五年各项发展成果，理性查摆现阶段短板不足，规划的后续发展思路清晰，贴合桥城区发展实际。报告兼具务实性与创新性，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为桥城未来五年的前行道路划定清晰方向。大家表示，区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梳理过往履职经验，细化后续党风廉政建设任务，具备充足的指导性与实操性。讨论过程中，代表们还紧扣全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踊跃建言献策。桥城区领导李亚、王飞、徐志远、张民、李海荣、赵伟、王洪波分别参加所在组的讨论。
0: 连日来，参加桥城区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在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及工作报告决议草案，积极为桥城建设建言献策。讨论现场气氛热烈融洽，代表们认为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发展任务，目标清晰，举措务实，契合桥城区发展实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党代表王亚平：
2: 报告的结构思路非常清晰，总结的非常全面，数据也非常振奋，目标也非常明确，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更加具体。
0: 党代表丁佳慧：
3: 再回顾过去五年的一个成绩，是很客观也很真实的，大家也都有人目睹。
0: 党代表聂豪杰：
4: 应该说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迭代升级，包括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向好，政治生态也风行其政。
0: 党代表王宁：
5: 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昂首阔步，可以说在五年中每位同志人民群众、人民党员干部都在身体力行践行着我们对桥城的贡献。
0: 代表们还聚焦乡村振兴、垃圾分类治理、基层党建治理等重点工作，谈参会感悟，交流心得体会，并立足自身岗位实际建言献策，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思路与发展建议，表示将对标报告既定目标履职尽责，立足本职建言献策，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助推桥城高质量发展。党代表张怀荣：
6: 我能听到您这个就是朝天鸟种植，咱每年不是都是咱产区是超过300,000亩吗？我们大洋镇呢，就是每年在我们产区就是也种的是最多的朝天鸟，就是每套朝天鸟这个最多的。每年在这个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每亩每套朝天鸟，在小麦不减产的情况下，这个朝天鸟呢就要收入到就是5,000元以上，就是增加了你群众收入。
0: 党代表聂连斌：
7: 报告中提出了要健全农村人民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村庄由以食煤向长久煤的转变，这个很结合当前农村人民环境的实际情况。回去以后，我要把这次会议精神学深悟透，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0: 党代表怀卫：
8: 精准辖区集体经济与民生兜底工作，主动收集群众诉求，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扛起基层干事责任。
0: 党代表杨从远：
9: 要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创建平安古镇，依托镇综治服务中心，把校园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网格，创建平安校园。
0: 党代表徐卫东：
10: 结合此次会议明确的目标任务，找准我们龙岗镇的定位，

0: 让细化工作决策，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到位。
1: 以上就是本期侨生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五，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2024年4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要点。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一，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2024年4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要点。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20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要点。八，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指向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怀，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

0: 自于哪里呢？它还蕴含着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三集《诗教素文因才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遇事物通常都是各有千秋，迥然不同。正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题西林壁》一诗中吟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成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词，比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等等。这些成语告诫我们，看问题、做事情要根据不同事物的特点分门别类，有的放矢。这些道理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也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醒教师要因材施教。说到因材施教这则成语，便不能不提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孔子。正是他最早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概念。那么因材施教这则成语背后还关联着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探究这则成语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三集《诗教素文因才艺》。
1: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教育家，他带的学生非常的优秀。有一天，他又收到一个新的学生，这个学生叫子夏。子夏以前没有跟孔子有过正面的交锋，但是他知道孔子是天下非常伟大的、非常有名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老师。见到老师以后，他心里其实有点嘀咕，为什么呢？因为孔子呀，你看他其貌不扬，个子也不算伟岸，那么他的谈吐呢，你没有跟他深交，你没有觉得有什么深奥或者有什么风趣。所以他心里在想，这个老师是不是宣传过头了？于是有一天，他把这个疑问就拿出来了。这一天啊，他走在孔子的旁边，跪在孔子的旁边，然后就问了。他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老师说：“你说呀。”他说：“颜回这个人，你觉得他的为人是怎么样啊？”孔子一听，知道这个子夏是什么意思，就回答他说：“颜回他的仁义比我要好呢。”就接着问：“那您觉得子贡他是为人的情况怎么样呢？”孔子说：“子贡的口才呀，比我强多了。”子夏又问：“那您觉得子路的为人呢？”孔子说：“子路呀，他的勇敢是我远远不能及的。”最后他又问：“那么子张呢？他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张啊，他非常的稳重，非常的严谨，那是我所不及的。”这一下子夏呢，他马上就跳起来了，本来是跪着的，跳起来就站着。他说：“老师啊，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个弟子都非常优秀，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你，一直紧跟着你，这是为什么？”孔子就告诉他，他说：“你有所不知，这四个人都很优秀，没有问题，他们的那些方面都已经超过了我。可是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你问的颜回，我们说他仁义，可是颜回的仁义他太过头了，不应该人要忍心的时候他也不忍心，那么这一点呢是他有缺陷的。子贡呢，他的口才非常的好，是滔滔雄辩，但是他可能不让别人插话，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时候可以让别人说，他一个人滔滔不绝，这就是他的弱点。然后第三个你说的子路，他非常的勇敢， 他的勇敢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可是他勇敢之前，他就不知道退缩，不知道什么事情应该要暂且前行。最后你说的子张，子张他稳重，他安静，他严谨，可是他太严谨了，太稳重了，他不苟言笑，他不知道怎么样的跟别人打成一片。所以这四个人啊，他们都非常优秀，可是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那么这几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我都了解，我是有办法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把他们的短处进行改善的，所以他们都会紧紧地跟随我。啊，子夏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老师真是高超。这里说的这样一个故事呢，在文献里边你去引用，可能有很多的角度。比如说其貌不扬，那一看到啊，老师没有什么很伟岸的形象，谈吐也没有一语惊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对老师有一种期望，比方说什么样的老师他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这个其貌不扬呢，在中国是一句老话了，其貌不扬，可是他可能胸有成竹，他可能学富五车。另外呢，还有可能比如说有个俗话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那弟子不必不如师，这都是可以引用的。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上，有些企业还把这个故事纳入到企业文化，作为一个有哲理的一个故事来进行管理建设。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故事呢，是说到孔子最后来回答子夏的话，就是我能够看到他的长处，也看到他的短处，然后发挥他的长处，抑制他的短处，这就是他们跟随我的原因。这个说明孔子是属于在教育教学上面因材施教的一个大师。作为因材施教的大师，孔子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可是孔子自己呢，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因材施教的这些个行为，这些个案例拿出来总结，然后归纳出来得出一个原理，一个理论的一个术语叫因材施教。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里边能够让我们了解的更深切的是，孔子他作为一个大教育家，他最大的教育艺术就是因材施教。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成语。因材施教的因就是根据，就是顺势而为。才呢，就是你所教的学生的特点层次，其他的一些影响的因素。施教和因材他们之间是一个条件和行为的关系，你要实施施教的这个行为必须要以因材为前提，是什么样的材就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的策略和方法，这个叫因材施教。所以孔子他就是因材施教的一个典范。可是虽然他是一个典范，他自己并没有总结出因材施教这么一个成语带有理论总结的术语。这个成语的总结是到后来很久的事情。他的《论语》啊，是儒家的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呢是世世代代都有人去研究的。
0: 虽然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因材施教这四个字，但是他的教育行为已经反映出了这则成语的精髓。此后宋代的学者们更是对《论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发现并总结出了因材施教更深层次的含义。那么这些宋代的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哪些有价值的结论呢？
1: 在宋代有个大学者叫朱熹，他就对《论语》进行集中的研究，然后写出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注释，叫做《论语集注》。集注先把自己的见解放进去，然后呢还集中他觉得当时那些其他的学者 已经对他注视而且非常有用的有价值的那些东西，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了一本书啊，《论语集注》。在这个集注里边，朱熹引用了比较多的当时候的一些其他的学者的对《论语》里边孔子教育的评价，比如说大学者程颐、张敬夫，就有很多的评价被朱熹吸收到了这个集注里边。而因材施教就是那样的学者给他总结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论语为政》里边学者是怎么评价孔子的教学的。程子曰：“告义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雅而或适于静，子夏能直意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才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个评价里边对孔子的教学进行总结，叫各因其才之高下。那么这些学者对孔子的教育啊，教学施教啊，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因其才而这个，因其才而那个，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这里是因其才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那么我们看这个原文里边，程子就是宋代的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叫程颐。他评价孔子的这种教学有四个人物都受教的，一个是孟义子，一个呢是孟武伯，一个呢是子游，一个呢是子夏。这四个人啊都向孔子求教，那么孔子回答他们的话，给孟义子讲的是什么呢？是天下人都应该知道的这个道理。那么给孟武伯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孟武伯最让人担心的那个方面。那么给子游说的是什么呢？说子游啊，他是有能力赡养老人的，可是他有的时候呢不恭敬，态度不是很好。那么给子夏讲什么呢？给子夏说的是，子夏是知道这个知识点的要义的，可是子夏在执行这个要义，在行动当中少了一些温和的脸色。所以孔子知道这四个人的不同特点，就传授给他们不同的同一个知识的不同的方面。好，孔子到底是教什么？他是怎么教的？这个呢跟我们因材施教的三个层面有关系。因材施教的第一个层面也应该是最关键的层面，教嘛就要传授知识。那么传授知识呢要有别，这是第一个层面，传授知识有别。这四个人他们问孔子是同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孝是什么。而孔子呢回答这四个人的，传给他们回答他什么是孝的，是四种不同的内容，这叫传授知识有别。孟义子问孔子了，他说：“老师啊，什么是孝呢？”老师给孟义子的回答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无为，就不要违背，无为。这两个字一说，孟义子呢就领教了，他就没有下面一问了，就觉得自己懂了，没有追问。其实这个时候啊，孔子是很想他追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自己的话没有说完，这个《论语》里面有下文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讲，古代是坐而论道，论道呢要论，要双方要交流，可是这个教学只有一个轮回，没有一来二去，你问我答，你再问我再解释，没有这样一个多次的交流，就是一次。 所以孔子呢，他心中其实是很想要说话的，但是孟懿子他不问，哎，他没有说无为是什么意思呀，他很想他问，可是没问，孔子就不好说了。孔子不好说呢，在樊迟给他驾车的时候，他就跟樊迟说起来了。他说，樊迟啊，刚才孟懿子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孝就是无为。樊迟呢就非常伶俐的追问，他说，老师，无为是什么意思呀？孔子就跟樊迟说了，无为违背，这个违背呢不是说你不要去违背父母的意愿或者意志，而是说你不要违背你应该父母在世的时候和他死了的时候的各种礼节。父母在世的时候，你应该要不违礼节，该供养，该礼貌，该尊，该卑，你都要有表现。如果父母死了，你要按礼节去安葬，然后呢要按礼节去祭祀他，这个是我说的无为。那么孔子说这个话，是因为孟懿子他成为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父亲的遗命。孟懿子他的父亲是孟西子，孟西子他们一家都是鲁国的贵族，当初他跟鲁昭公要出外事访问，想要去楚国，去楚国的路上呢要经过郑国，那么你一个国君，你要到另外一个国度去访问，或者是你经过一个国度，都会有交往，有国事交往的。但是那一次的出访，孟懿子的父亲是同游，他就觉得所到之处所有的礼仪都很混乱，根本就不像那种外事访问的很正规很要提倡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回来以后呢很是懊恼，他觉得这次出访对自己来说礼仪上面是一个耻辱，于是他回来以后就拼命的学周礼。而那个时候呢，孔子呢他就是周礼的一个研究专家，也是推行专家，所以孟懿子的爸爸孟西子对孔子是大大的赞赏。在孟西子要死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两个儿子说，你们应该要拜孔子为师，这个孟懿子呢他就叫一命拜师。所以这个地方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孝，孔子回答的非常简单，这个简单的东西呢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对于孟懿子来说呢尤其要提醒他的。
0: 吾日三省吾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里的省是反省自省的意思，通过自省我们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到提升的方法，通过自省我们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看待问题，从成功中总结经验，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的兴建可谓十分震撼，它就如同大秦帝国的崛起一样，拔地而起，遮天蔽日，然而最终却是楚人一句可怜焦土。秦帝国的灭亡值得后人去思考和反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勾践卧薪尝胆正是为了警醒自己不忘耻辱。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再有古人那番刻骨铭心的经历，但是这种自省的毅力和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自省的成语，它们分别出自哪些诗词典故，又为我们阐明了怎样的道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四集，诗书养志勤三省。孔子根据孟懿子的个人特点 有针对性地为他答疑解惑。与孟义子提出相同问题的其他三个人，孟武伯、子游、子夏，他们的性格各有不同。孔子在面对几位学生时，给出的回答也各不相同。那么，孔子到底是如何跟学生们逐一讲解有关孝的问题呢？因材施教的第二层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1: 第二个人来请教是孟义子的儿子，叫孟武伯。孟武伯呢，是继承孟家做家长位置的这样一个儿子，所以他也跟孔子问了：“老师呀，什么是孝呢？”孔子回答他，不是两个字，不是一个词了，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句子。我们看一下，父母为其疾之忧，用一句判断句。那么你说什么是孝啊？我告诉你啊，父母所忧的那个疾，就是应该你行的孝。这个句子的意思，在后来的解读里边至少有三种。因为为其疾之忧，到底那个疾是谁呢？有一种说法比较多，就现代的我看到的版本比较多，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时刻都担心子女。那么子女在任何一个方面，你身体有毛病，你思想有问题，你其他的方面有障碍，这可以都叫做疾，那都是父母所担心的。那么我们做子女的，你怎么尽孝呢？就是要充分的体谅父母的这种担心，这个叫做孝。孟武伯是个什么人呢？因为他是出身于贵族，这个贵族呢，他自己的意志力其实不够强，他是那种骄傲，他是那种骄奢淫逸，无恶不作，什么都有他的份儿，是一个这样的开放的，不太健康的，毛病比较多的。所以如果说父母为其疾之忧，那说的这个忧呢，应该是孟武伯他的这些毛病是让父母担心的。所以你怎么行孝啊，不要让父母为你操心。这个是第二个人啊，给的孝的回答是一个判断句。第三个人来问孝是子游。子游说，老师啊，什么是孝呢？老师给了他一个用反问句构成的论断，或者叫推论。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现在所说的孝，就是当时候啊，大家所说的孝，就是父母有所养，也就是说你要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个是孝。但是孔子接下来有个推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家里的犬，你家里的马，那些狗啊马呀，那些你不都是要养它吗？都是要给它们吃，给它们喂食吗？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你对父母的孝和对狗啊马呀给他们的有什么不同吗？有区别吗？这个是用反问的一个句子来构成一个推论。也就是说，对于你来说，我给你的孝是什么的回答，就是我们不仅要给父母赡养，要让他们有吃有住有穿，不让他们受饥寒交迫的困扰。除此以外呢，你还得要用心，你要有一个敬意来做这些。这个是孔子对子游问孝的一个传授的知识。第四个人来问孝，子夏。子夏说，老师啊，孝是什么呀？老师告诉他，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怎是以为孝乎？ 那么孔子对子夏问孝给他传授的知识点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个话题，孝最难的是色方面的难，叫色难，这是一个主题，先给他一个观点。你要是尽孝的话，最难的是你做了那些事情，你还要和颜悦色，所以是色难。那么作为尽孝的人，如果是父母有事情了，你跑过去，你去服务他，你把那些事情做好了，然后需要吃了酒啊饭啊要吃了，你把它端过去让父母去吃，他不缺衣少食，他也有人帮他干活。可是呢，如果你不是一个笑意盈盈的样子，比方说你吃吧，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想这个父母想，我吃了东西我还觉得窝心呢，我还觉得这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好像你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孔子给子夏的一个建议，给他的一个关于孝的知识点，就是不但要做事，不但要备粮草，而且你还要面带笑容，要和颜悦色，这是第四个孝。从这几个回答孝的内容来看，到了最后强调了一个精神上的孝，就是我们不但要给父母一个物质的保障，我们还需要是恭恭敬敬的用心出发。这个用心出发呢，还要表现在我们的表情上面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开心的、非常温和的、非常和蔼的表情。孔子对于前面四个人的关于孝的回答都不一样，这是因材施教里边的，根据对象不同，所传授的知识就不同，这叫传授知识有别。因材施教的第二个层面是态度张弛有道。知识传授是受教的核心，但是光是有知识受教的核心，可能你还没有达到因材施教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有的时候呢，你对于肯定和否定的这种表态呀，是有门道的，这也要因材施教。有一天，孔子给大家传授完了，译完了以后，回到自己的书房，然后龚锡华这个学生呢，就跟着他给他泡茶。这个时候呢，有两个比较好学好问的学生，他们觉得心里面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还想要问孔子，问老师，于是他们就先后进来问了。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子路。孔子在喝茶的时候，子路进来了，他一看到先生在，龚锡华在，就给先生行了个礼，然后跟先生说，如果我听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或者是正确的一个事情是可以去做的，那么我应该马上去做吗？孔子看到子路这么问，看了一下，然后就说，你不是还有父兄在吗？你急什么呢？你先问过你的父兄没有，他们是什么态度，你不要贸然的就去做呀。子路走了以后，冉有又进来了，他问的话是一样的。孔子就跟冉有说，他说，对呀，你赶快去做。龚锡华就纳闷了，他就问先生，老师啊，我觉得很奇怪，子路和冉有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可是你给他们的答案却完全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你不能马上去做，一个是说你赶快去做，这是矛盾的呀，这是为什么呢？那孔子呢，他是这么回答和解释的，他说，子路呀，他是好勇，他的性格的特点是好勇，然后这个冉有呢，性格特点呢是退，给他一个概括叫退。退是什么？就是冉有这个人做事呢，总是畏缩不前，总是不敢拿主意，总是被别人牵着走，这个就是态度上面是因材施教。 这是因材施教的第二个层面。
0: 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传授知识有的放矢，讲授态度有张有弛，是因材施教这则成语蕴含的重要内容。如果说这两个层面听起来带有些许苦口婆心的意味，那么因材施教的第三个层面则需要一种巧妙的拿捏。那么这一层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古人又是如何实践的呢？请继续收看《施教素文·因材意》。
1: 第三个方面的因材施教叫做压力鞭策有度。这个呢，就我们用的解释，它不是《论语》里边的，是另外一个百家争鸣时候的一个大家，叫墨子。墨子啊，他带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叫耕柱子。墨子经常斥责耕柱子，耕柱子你斥责他多了，他也有情感，他就觉得非常的委屈。有一次他就跟老师说了，墨子怎么回答他的呢？他说，你先别急，我跟你说啊，我要去太行山呢，是用牛车还是用马车？你用一个牛套到一个车上去鞭打牛让它快点走，还是用一个马架到一个车上面然后鞭打这个马让它快点走呢？跟柱子说，我当然是打马了，我要驾马车嘛。那你为什么要驾马车，你要打马不愿意打牛呢？这还用说，这个马跑得快嘛。墨子呢听到他选了这个，他说，对呀，我为什么责骂你呀？因为你就是那个应该被责骂的人，你就是那个能够担得起大任的那一类的人呢。诶，听到这个，跟柱子心服口服啊，觉得是有道理的。在《汉书》里边有一个张汤传，张汤啊是古代的官吏里面做的时间很长，做的很稳固的一个官吏，他的这个官吏的职责就是搞法律、管刑责的。那么张汤这个人呢，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培养他这个方面的能力，是因为一件小事。那么这个爸爸呢，有一次他要出去，就儿子在家应该是看家了。可是等父亲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家里面那个肉啊没了，被偷了啊！结果一追踪一发现就是老鼠偷的，因为有一些脚印，老鼠的脚印。好，这个时候父亲就觉得这个儿子在家的看家的责任没有履行好，非常的生气，就骂他甚至打他。这个时候张汤呢非常伤心，他也觉得很冤枉啊，这个肉没有了就打我，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把那个元凶抓出来。他呢就找到那个老鼠洞，把洞口扒开，把里面偷肉吃的老鼠抓出来，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老鼠吃剩的那些肉都把它拿出来。于是这个张汤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刑场审问的一个演练。那个父亲呢看到这个儿子是这样做，非常的吃惊，就把他的写的那些文书，就是你写判词，把判词拿来看，一看那个判词啊，这个张丹写的这个判词非常的好，根本不像一个孩子写出来的，就好像有经验的那些狱司一样的。那么父亲就觉得，哎，这个孩子我应该要利用他这个长处，他以后就朝这个方面发展。于是就培养他，让他看法律文书，让他看案例，然后培养他，最后就子承父业，也做了官吏，而且做的时间很长。那么这个呢也是因材施教，这个因材施教呢是知识传授，这个传授呢是正面的引导，不是补他的不足。有的时候我们的引导呢还可能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有一个人是唐代的一个大学者，他叫刘知己，但是当时候呢都叫他刘子玄，他的字子玄。为什么不叫他刘知己呢？因为当时候的唐玄宗 要跟他重复了一个字，要避讳。于是刘子玄啊，他小时候怎么成才的，也是跟因材施教有关系。但是这个因材施教的这个老师，他是经过了一个挫折的，是有一个过程的。刘子玄非常的幸运，他的老师呢就是他爸爸，他爸爸是学问很富足的一个人，所以父亲在教他上书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书很难，如果他不愿意跟我学，我要教训他，要给他压力啊，于是是藏气啊。那么这个上书呢，确实刘子玄啊他不太听得懂，就学不进，怎么样也学不进。学不进呢，爸爸就把那个工具那个气拿出来了，把那个小棍子拿出来打他，责打他，责打也不行，也不好学，也没有兴趣，也学不进。有一天呢，他爸爸要去教其他几个兄弟，那些兄长去学左传，春秋左氏传，那个时候是这样叫。那么这个儿子呢心想，你去教哥哥们，我干脆去蹭一下，看你怎么教的。于是他也混进了那听课队伍里边去听，而这一堂课呢他就听得津津有味啊，然后呢还可以参加讨论，还可以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他爸爸就很是吃惊，他爸爸很开心，好，我下次单独教你左传。他就单独把左传教给这个小儿子。这个刘子玄呢经过这样一个教学的方式改变以后呢，一年之后纵览所有的经籍古典，最后呢他很顺利的就中了进士。这是因材施教经过波折找到的一个方法。上面我们说到的这所有的故事，我们听起来都是以个人对个人，就是个别教学。当然个别教学它是有利于因材施教的了解最充分。我们现在的教学都是开班啊，小学几年级几班，中学几年级几班，乃至到了大学还是几级几班啊，都是以班的方式，是群体教学。群体教学有好处，大家可以讨论，有气氛，可以交流，但是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因材施教的程度就不如个别教学。怎么办呢？现在的人很聪明，有很多的弥补的方式。比方说如果是中学小学的话，我们就经常会看到老师跟家长还要建立群，微信群。那么这是课外呢，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达到有针对性的教学。这些所有的辅助的手段其实都是为了要达到因材培养人的一个目的，培养人就是施教。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谢谢。
0: 吾日三省吾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里的省是反省自省的意思。通过自省，我们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到提升的方法。通过自省，我们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看待问题，从成功中总结经验，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的兴建可谓十分震撼，它就如同大秦帝国的崛起一样，拔地而起，遮天蔽日，然而最终却是楚人一句可怜焦土。秦帝国的灭亡值得后人去思考和反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勾践卧薪尝胆正是为了警醒自己不忘耻辱。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再有古人那番刻骨铭心的经历，但是这种自省的毅力和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自省的成语，它们分别出自哪些诗词典故，又为我们阐明了怎样的道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14集诗书养志 秦三行。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

0: 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经，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两人足智多谋，借这个机会就能揭竿而起。可是谁没想到，没容时机成熟，话没说完，老儿杨林来了。没有龙签龙票，这可如何是好？秦府家人到贾柳楼送信，告诉秦叔宝带着龙签龙票到南门外军营面见靠山王。众人一听吓坏了，回来这两样东西难免一场大祸。秦琼心里着急，面上不带，家人你怎么知道靠山王来了？刚才府里来了个当官的，说叫上官迪，还见了老太太，他说现在靠山王带了10万大兵压着第二伯黄杠，来到济南府南门外扎下星营，叫你火速去见。老夫人叫我给您送信儿了，您的战马也给您备来了，您赶快走吧。

以就回不来了。单雄信说，二哥，咱们商量好了你再走，要不然你干脆远走高飞躲了吧，现在毫无准备，你可千万不能去。秦琼笑了笑，目前杨林兵临城下，我若避而不见，我的一家大小难逃虎口，我不去不行。我走之后，你们大家见机而行，如果我能扛过这关，那是万幸，要是躲不过这一难，就靠你们诸位兄弟给我报仇了。单雄信闻听，须发结扎呀，二哥呀，你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好，你去吧，你要是平安无事回来，认什么话没有，万一有个意外，诸位，咱们可是生死弟兄，那个时候咱们可要各尽其心了，烦了。大伙说，对，五哥那没错。罗成也说，表哥你去吧，你如果身遭不测，我不管我爹爹什么爵位，什么北平府不北平府，我要枪挑老杨林。柴大哥你怎么样？柴少说，好，二哥有个一差二错，你们在山东反，我带领人在山西反了，反到长安去了。这火一下就僵起来了，喊得最欢的程咬金，反了完了，早就说该反了。徐茂公一看暗暗高兴，小声跟魏征说，哥哥你看大家的心气怎么样？嗯，行，差不多是时候到火候了。这时秦琼说，好吧，话说到这儿，你们可先别动啊，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等我真是身遭凶险，你们再尽心去做。我要是谈过这关呢，要是回来了呢，可别坏了大事。凡事你们听三弟徐茂公的。徐茂公说，二哥你去吧，我们单听你消息。三弟啊，有你在这我放心了。说完下楼了。他这一下楼，徐茂公叫过侯登侯俊基，你暗地里跟随二哥，我们单听你的信儿。好了，就这样，秦琼下了贾柳楼，牵马出来，上了坐骑，由城外头绕往南走下来，远远就看见杨林的大营，大营坐东朝西，周围有人把守。远远的到营门口下了坐骑，抱了抱拳，众位弟兄辛苦辛苦，往里边通禀王爷，就说我秦叔宝求见。哎呦，哈哈，秦二爷来了，哎呀，老王爷想你啊。说着领着往里走。那么现在杨林干什么呢？他正在紫薇金顶黄罗帐训话呢。训谁？将军唐弼、铁枪将来护尔，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靠山王问他们，黄杠你们找到没有？接黄杠的贼抓到没有？这会儿人低着脑袋不言语，就着这人报说秦琼来见。一听说秦琼，老杨林满脸堆笑，好好好，换他进来。一会儿有人把秦琼带进来，秦琼上前施礼，王爷在上，秦琼给您叩头。哎呀，起来起来。秦琼站起来，抬头一看，杨林居中落座，唐弼来护尔，济南知府历城知县两旁吹手站立，十二家太保以及上官迪等人都在两旁伺候着。杨林说，秦琼啊，你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了？自从你离开登州，嘿嘿，老夫挺惦记你呀。现在我要进京，也要带你去，叫你来，咱们好一路同行。是，多谢王爷提携。嗯，你要走了，那龙钱龙票也没用了，你交出来吧。

0: 这丢失黄杠一案交给地方官办理，然后咱们进京要紧。这个嘛，秦琼心的话，你要龙钱龙票，我上哪儿找去？可是我怎么说好呢？他一边抻音，一边编瞎话。秦琼，你说呀。王爷，这龙钱龙票，我把它毁坏了。啊，不管是唐璧还是蔡知县都吓一跳啊。这么重要东西你给毁了，你是活腻歪了。大家跟秦琼都不错，替他担心，都有点哆嗦了。靠山王脸呱嗒就撂下来了。秦叔宝，你为什么不好好保管？是怎么毁坏的？千岁卑职有下情回禀，快讲。回王爷的话，因这龙签龙票如同王驾亲临，卑职无处存放，只好供在佛堂上。杨林一听乐了，好孩子，你很懂礼节呀。供起来，他怎么又毁了呢？啊，王爷，卑职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点蜡烛，没小心上香把蜡烛弄翻了，火烛正倒在龙签上，将龙签烤糊了，龙票也烧毁了。我母亲当时吓坏了，吓病了，这就是以往真情。我将龙签龙票毁坏，王爷您治罪吧。哦，要不说呢，人要喜欢人也得气死人。杨林喜欢秦琼，秦琼说什么他都觉得好听，觉得对。哦，哎，我呀是怕此物落在外人之手，既然是你母亲无心烧毁啊，也就算罢了。哎，秦琼心想，没想到这么大事儿搪塞过去了。杨林接着说，哎，这件事儿不提了。哎，咱们爷俩那大事儿你跟你母亲说了吗？秦琼心咯噔一下子，要坏，这干儿子案又犯了。我要是一口回绝，他一定恼羞成怒，就从我染面闹登州说起，一直说到毁了龙钱龙票。他拿哪一件一翻脸，我也活不了。全家老少和众位兄弟都完了。现在绿林的英雄豪杰都在贾柳楼，倘若官兵一搜查一问准犯事儿，我呀再糊弄糊弄他。想到这说，王爷，因为卑职母亲为烧毁龙签龙票惊倒下病了，至今卧床未起，因此未能禀告此事，请王爷恕罪。杨林这回可生气了，急的腮帮的肉突突突蹦好几下。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王爷，我今后就追随王爷左右了，情同父子，何必忙于一时？等我母亲病愈再行大礼也不算迟。再说您此番带十万兵，恐怕是戎边呢，还是有交战呢？这是大事啊，我先随王爷进京办理，大事要紧，不知王爷意下如何？杨林虽然心里不高兴，可又没有办法，心想早晚你得答应，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好吧，此事不可勉强，暂时不办也可，但是你不能离开我的左右。是， 上官迪伺候王爷，将我后帐存的那副铠甲拿出来，我要赐予秦琼，速去速归。
1: 是。
0: 二哥，你送我来吧。上官迪叫秦琼急忙来到后寝帐。秦琼啊，还没怎么明白，因为什么呢？刚才母亲办寿，又和弟兄们聊要起义造反的事儿，这阵又扯到龙钱龙票什么什么，到寝帐干嘛去啊？上官迪说，哥哥呀，你没听明白吗？王爷送你一份盔铠甲胄。哟，秦琼想，我还真没有。是啊，这随着王爷出征，是缺盔铠甲胄。好啊，就这样，从后边拿来盔盒和甲包，来到后边一个空帐里。二哥，你换上吧。哎，秦琼打开盔盒一看，哎呦，里边是一顶黄金虎头盔呀。黄金锁子连环甲，织机灵，虎尾虎头靴，全套的。上官迪说，二哥呀，这套东西可太好了，王爷保存20多年，谁也没送给你了，你换上吧。好好好。他把自己的外衣款下来，顶盔挂甲，穿好了衬袄，扣上环带，披上甲叶子，勒上战裙，判甲丝绦系好了，系上石蛮带，插上织机铃，再背上五杆护背旗，挂上鱼踏尾，还有一杆枪，那有枪套，枪套撤起来，一看是虎头散金枪。他拿起枪来抖了抖，哎呀，不轻不重，正合适，跟给他打的一样。再看看盔铠甲胄，也合适啊，非常喜欢。哎呀，这盔甲太好了，枪也好。是啊，人是衣服，马配鞍，您穿上这身更威风了。好好好，走吧，见王爷去。就这样，来到了金顶大帐，一撩这个帐篷帘儿，一抖甲叶子，擦楞三响，上前施礼，卑职谢过千岁。杨林说，谢什么呢？你爱不爱这身盔甲兵器？我太爱了。跟你说吧，这一套是我从前出征南陈时两军阵前得来的，保存了20多年，今天赏给你，你可要知恩报德。是，这是杨林刁满人心呐。12家太保一看生气啊，心想，老王爷，我们管你叫爹叫多少年了，你都没舍得把这套盔铠甲胄兵刃给我们。哦，他刚来就给他了，凭什么呢？你也太偏心了。这时靠山王说，秦琼啊，因为走得急，现在放你回家，你和母亲告别，我大队人马立即登城进京，只要听见炮声，你火速回来，不可耽搁，去吧。遵命。秦琼这才出来，来到了外边，有人给牵过马，秦琼这身盔铠甲胄啊，也没有往下摘，挂上大枪，出了营门，上马回专诸巷。哪知道出营门猛一抬头，把他吓一跳，怎么就在营门不远的大树后边探头索脑，有个人在那瞭望呢？谁呀？正是侯登，侯俊吉。哟，他怎么在这呢？你保这探头索脑等于刺探军情，这还了得？他催马过去，冲着侯俊吉微微一努嘴，把他调过来，找到必经之处。哟，二哥，这身衣服哪儿的？老杨林给的。那问你龙钱龙票的事儿呢？这个事儿啊，先瞒过去了，现在杨林叫我立即跟他进京， 我脱不开身，也来不及回贾柳楼见众位弟兄了。你回去告诉大家，先不要离开此地，等候我的消息。哎呀，大家不放心，这是三哥叫我来打探。我知道了，你可要注意。二哥呀，你打算怎么办？真跟杨林走了，不要我们了？
1: 不不不，
0: 走在半道，若有机会，我就将老儿的人头带回来，还能跟他到长安吗？
1: 好，
0: 既然这样，二哥爷多加小心，我们等你回来再做道理。
1: 好。
0: 说罢，侯俊基回贾柳楼，秦琼绕道进城，直奔专诸巷，来到门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里走。拜寿的亲友已经走完了，秦安正在叫家人收拾院子，听见后边哗楞哗楞哗楞有动静，他扭头一看，哎呦，下意识就喊出来了，老，想说什么，老爷回来了。因为秦琼穿着盔铠甲胄和他长得相貌跟死去的秦琼父亲秦仪一样，他差点没叫出老爷来。细一瞧啊，哎呀，我也糊涂了啊，二弟呀，秦琼多精明啊，听清楚了，大哥，今儿怎么了？你怎么又叫老二弟呢？哎，我糊涂了。我问你，这身盔甲是哪儿的？哦，你要问呢，是杨凌赐给我的，有什么话进屋跟妈细说。
1: 嗯，
0: 秦安嘴没说，心想，这身盔铠甲胄及散金枪就是我们老爷的，老夫人看见非难过不可。可这个事儿，我该不该跟我兄弟说呢？
1: 算了，别说了。
0: 就这样，秦琼来到门前，他左手一拢织机尾，右手一掀门帘子，迈步往屋里一走。老太太一看外边进了一个人全身披挂的大将，不由得两眼发直，一时愣到这儿了。哎呀，老爷怎么回来了呢？他欠起身来刚要迎接，又一想，哎呀，不对呀，这是我儿子秦琼，他又坐下了。秦琼见母亲欠身站起来又坐下，心里纳闷，傻小子罗世信就在老太太身边，一看秦琼，他乐了，
2: 哎呀，二哥呀，你是穿的什么呢？你怎么长犄角了？
0: 秦琼说，傻兄弟不要胡说，娘，我回来了，你见过杨林了？见过了。他就把贾柳楼结拜以及怎么把龙钱龙票毁掉了，又如何向杨林掩饰过去的事儿说了一遍，又说杨林逼自己认他为义父，又赠盔铠甲胄和兵刃。我现在要跟杨林进京了。老太太听完眼泪下来了，儿啊，你真跟他走吗？
1: 娘，不走不行啊。
0: 难道你真要拜杨林为父吗？
1: 娘，您别生气，我焉能认贼为父？我不过是暂且蛮无一时，如果过于拒绝，他没了指望，怕他恼羞成怒，我们全家性命难保。
0: 儿啊，全家的命是小事，你随他进京打算怎么办？
1: 我想找个机会杀了老杨林，替我父亲报仇雪恨。
0: 老太太听着话沾沾眼泪，
1: 好，你有这个志气，娘就放心了，这个仇要记在心上，报不报全看你的了。
0: 你这身铠甲你知道来历吗？
1: 孩儿不知。哎，孩子， 这是你父的黄金宝铠呀。当初老杨林攻打马明关，你父亲和他拼死交战，不是他的对手，在阵前捐躯，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有物归原主啊。老太太说到这儿放声痛哭，秦琼也哭了，秦安也掉眼泪，罗世信不知道怎么地，他也哭了。
2: 哎呀，娘哎，娘啊，别哭了。
1: 就在这一阵儿，南门外炮声轰鸣，倒倒倒。秦琼机灵打个冷战，擦干眼泪，娘，大队人马要出征了，我得走了。我给您磕头了，您别伤心，孩子一定报仇就是，我这就回营，您多多保重。
3: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4: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5: 居家隔离期间、
4: 药店、
5: 生活物资、
4: 其他
5: 需求
6: 等，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7: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6: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8: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0: 新农村，
1: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靠山王杨林叫秦叔宝跟他进京城，
4: 这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叫秦琼回家辞行。秦叔宝来到家里，拜别母亲，嘱咐兄长个妻子，又亲了亲小儿子秦怀玉，最后嘱咐异姓兄弟罗世信。这个罗世信呢，从小父母双亡，是个流浪儿，被大刀王军可留在家里放牛，是个傻小子，从小力大过人，后来被秦琼领到自己家中，秦母拿他当亲儿子。今天秦琼要走了，嘱咐他的傻兄弟，二哥我走了，你可好好照看咱娘啊。
10: 哎，二哥呀，放心吧，我们娘俩活在一块儿，死了也在一块儿。
4: 秦母说，傻小子怎么这么说话
10: 啊。娘啊，本来是嘛，我好容易有个娘，那我能离开你吗？
4: 秦叔宝说，对，这才是我好兄弟，有嘱咐家里人看好家门，这时间可就不短了。远处隐隐约约有信炮声，到。秦琼在离开大营的时候，老杨林告诉他，你回家去，听见炮响赶快回来。秦琼不敢多耽搁，离开了家门，上了马，到了贾柳楼，又和贾柳楼拜寿这帮弟兄说了几句告别话，匆匆忙忙离开了家，穿过南门，直奔大营。当他来到了大营，赶奔杨林的保障的时候，突然他吓了一跳，怎么？只见在旁边压着两个人，被绳捆锁绑。他仔细一看呢，压谁呀？正是程咬金和尤俊达。秦琼愣到这儿了，哎，方才我们在一起吃酒又拜把兄弟，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这俩人被官军抓住了呢？说是这么一会儿啊，其实已经分手好长时间了。那么程咬金、尤俊达怎么被老杨林给抓住了呢？回头咱们说说贾柳楼，自打秦叔宝走了之后，众人都替秦琼担心呢，特别是单义兄信，这个人热心肠，又跟秦琼交情过命，此时他心急如焚，他站起来跟大伙说，诸位，咱别喝了，再喝再吃就是没心没肺了。那老儿杨林心狠手黑，他丢了黄杠，没地方出气，二哥又把龙票给毁了，此去他凶多吉少。我恨，哎，我真恨呐！罗成本来就跟单雄信不对付，他一看他那样，大脑袋晃来晃去，就生气。他故意气人，哎，五哥呀，你乱嚷什么呢？你究竟恨谁呀？啊！我恨那劫黄杠之人。你劫了黄杠，叫二哥给你顶案子，这是朋友吗？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那装聋作哑，真乃匹夫之辈。这阵程咬金憋不住了，他也是炮仗脾气，挺身一按。

0: 桌子就站起来了。在他旁边坐的是尤童尤俊达。尤俊达心想，这阵儿谁说什么话也不能搭茬，甭管谁敲山震虎问黄杠是谁结的，也不能承认，就是不承认。他一看程咬金站起来，急忙用手一摁，你给我坐下吧，你别言语。这回程咬金呢、可真急了，你拽我干什么呢？你给我闪开。他用手一推尤俊达的前胸，尤俊达再也坐不住了，哎呀一声，连人带椅子咔嚓全倒了。程咬金看了看他，嗨，我说老尤啊，你别装蒜了，你看这姓单的他骂大街，咱们能听着吗？啊，哎，姓单的，你不问黄杠是谁结的吗？他一指自己的鼻子尖儿，就是我程咬金，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句话，楼里面的人都惊呆了，就连单雄信也呆呆的发愣，为什么？都不敢承认，没想到程咬金，哎，他敢扒胸脯。这阵儿啊，徐茂公和魏征一时眼色，俩人不言语，静观事态发展。为什么？俩人想着今天是闹起来好，怎么能找个茬儿？咱们举义旗反了。程咬金一承认单雄信没词儿了，罗成在旁边又跟着塞缝，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好四哥呢。哎，四哥呀、你把你的所作所为跟大伙说说，大家都不认识你，你怎么结的黄杠？哎，我听听，我也学学。程咬金说，好啊，那我得打头说。老程就由他父亲长春官郑王死在杨林棒下，他们母子逃到了山东，等他长大之后，为了生活抓切糕抢馅饼，为卖私盐闹过公堂，被监禁3年多，后来预设释放出来，又卖竹耙子，因为不走运耙子没卖出去，到尤家楼吃饭，又因为什么打伙计摔掌柜的，最后把东家惹出来的事儿说了一遍。罗成乐了，四哥呀，这东家是谁呀？是谁呀？啊，就是他呀。程咬金一指尤俊达，尤俊达眼前发黑，心想，糟喽，他全说了，现在想拦都拦不住了。单雄信的火腾就起来了，好啊，尤俊达，你过来，我给你脸不要脸，我问问你。尤俊达吓得浑身有点颤抖，老程不在乎，嘿，姓单的，现在没你问的份儿，我还没说完呢。你少搭茬。罗成说，对对，还是叫我程四哥说。哎，我还听上瘾了，你快说说，哎，怎么结的黄杠啊？大家都记住日子了，不是6月24半夜黄杠打东南边来了，我的马冲出去，有一员将迎过来，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大太保徐芳，我叫他回去把杨林叫出来，他不出来，我跟你一交手就把这小子打败了。他也说了，我要败了王爷就出来，我以为啊，杨林就在队伍里呢，所以把大太保打到马下，我没宰他，叫他爬回去送信，我随后就追过去了。姚俊达带人布置的队伍前后夹攻，这些官兵把车辆垛子全留下，他们往东败走，我是随后就追。罗成说，四哥，黄杠真得过来，你还追什么？我要追杨林呢。你有点勇气。后来我才知道押黄杠没有杨林，当时不知道啊。那个大太保问了一句，说是你还追什么呢？黄杠给你了。 你要有本事，你有胆子，你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们听听，我可就报名了。
1: 啊，接王黄冈你还报名？
0: 那当然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给他人留火秧，我叫了报名程咬金尤俊达。
1: 因为是顶风，官兵没听清楚，就听成了程达尤金，
0: 以后接黄冈的，
1: 哈哈哈哈，可就成了程达尤金了。
0: 哦，大家点头，原来这么回事。柴少说，四哥啊，你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哪有抢人东西还报名的？你报完名就不怕官军抓你吗？
2: 怕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个二三十年还这么大岁数，我可告诉你，当初劫黄冈我就不怕死，我不是为了发财，是为斗杨林。
0: 就这些话，贾柳楼上这帮弟兄都佩服程咬金。你看这蓝大脑袋呀，好像大大咧咧没心眼儿，说着话说得够人物。
1: 罗成说，我明白了，有你的，我们楼上所有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的。
0: 老兄弟，你也别捧我，说出来叫大伙听听，你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这件事情老儿杨凌不让了，就叫二哥秦琼三探武南庄啊。他摸着点风问尤俊达，是不是你劫的？尤俊达这小子不地道，不但不承认，还要活埋秦叔宝。后来因为认识我是这么回事情，我跟二哥有交情，逼得二哥去登州销案。程咬金说的比我说的详细，他这么一讲大家才明白。单雄信一听立刻眉毛立起来了，尤俊达你过来，你还敢活埋秦二哥，你长几个脑袋？说着一摁肋下的腰刀。再看尤俊达的脸呢，都变颜色说不上话了。程咬金还挺向着尤俊达，
2: 哎，姓程的，
0: 你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好，你先说，待会儿我和尤俊达算账。
1: 一会儿啊你们算去，我还有话说呢。
0: 这不是秦二哥他为了我们两个的事儿，折断龙签，撕了龙票给烧了吗？绝不能让他替我们挨刀，我现在就找老杨林去要二伯黄冈，目的是给二哥洗清冤枉救出来。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够朋友？大伙说够，是好样的。罗成说好，这才是我好四哥呢。你去吧，你要救出我二哥，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哎，四哥你放心，我的五钩枪顶着上。王军可也说，四哥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我们谁也不会落后给你报仇。王伯党谢应登都说有你的，你去吧，我们也去。徐茂公嘴没说，心里琢磨，这个程咬金胆子可真大呀，敢作敢为，可是你们大伙把他鼓得去他回不来怎么办？忙说，四弟啊，常言说得好，宁叫一人担，不叫二人寒，秦琼已经去了，你就不要去了。
1: 不行，我一定换回二哥。
0: 大爷魏征说，今天如果真是我们弟兄谁有了马高凳短，我不是说大话呀，我一定叫杨林丧失亡国。兄弟们，你就叫四弟去吧。单雄信说好，四弟我服你了，你去。
1: 走了啊。
2: 哎，我说俊达呀，走啊。
0: 尤俊达说上哪儿去啊？劫黄冈去啊。
2: 你去吧。不，我不去。
1: 什么？
0: 你不去？头拨就是咱们俩结的，成达尤金，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你打退堂鼓啊？
2: 不成，咱们俩好比一根绳上拴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了就都好了，坏了就都坏了，还什么怕？走啊！大伙说四哥说的对。
0: 尤俊达一看不去不行了，大家都盯着他，他咬着牙硬着头皮站起来。
2: 诸位，刚才程咬金已经说清楚了，这黄杠是他结的，是我出的主意，我可没有到大道上去抢东西。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不该瞒着单五哥，更不该瞒着秦二爷，我对不起朋友。当时我是因为害怕胆小，我也不是诚心想瞒，等风头过了我再慢慢说。事情闹到这步天地，你们大家也别看我，我算赔礼道歉了，这笔钱我不要，你看将来有什么用处，还是散给山东的穷百姓或是赈灾，可以拿出来。今天我跟程四哥去救秦二爷，可不算我坏了绿林规矩啊，我是为朋友送死。单五哥，你听明白没？
2: 单雄信这气呀也就消了。还算你有点良心，那你去吧。
0: 就这样，两个人手拉手，腾腾腾腾腾下楼走。
2: 徐茂公说，诸位，这不是程四弟他们走了吗？大家稍安勿躁，
0: 我马上派人打听消息，单等听到准信儿，咱们再行动。
2: 他派王伯党、谢应登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后来徐茂公和魏征也悄悄地出去了，但是这伙人没让走，为什么？怕惹祸呀。
0: 再说老程和尤俊达下了楼，出了贾柳店，上马奔南走下来，很快来到杨林的大营外。守营的军兵一看迎面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四流步懒翻蹄，踏踏踏踏就过来了。
1: 站住，干什么的？
0: 程咬金还往前去，离得很近了，带住司将牙呆。
2: 守营的儿郎听真，我叫程达，他叫尤金，我们是小孤山长叶林结黄杠的响马，尔等速到里边给杨林送信，就说我们来要第二波黄杠来啦。
0: 站在十几个军兵听这话，差点都吓趴下，心说，哎呀，这位胆子也太大了，我们这叫军营啊。
1: 哦，就来俩人结黄杠啊，小子你可别跑啊，我们送信儿去了。
0: 有人往里送信，此时靠山王杨林干什么呢？这阵儿啊，杨林正等秦琼呢，秦叔宝不回家去了吗？他又调来了将军唐弼，还有济南府的孟知府以及历城县的知县，正训斥他们。你们这帮人是怎么治理的地面啊？怎么出了结黄杠的响马啊？几个人赶紧说，
3: 哎呀，老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是并无匪患。
0: 结黄杠的响马不是本地人，请王爷治管访查。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启禀王爷，外头有程达尤金堵着营门要第二拨黄杠来了。唐弼等三个人听这话差点没晕倒啊，扑通跪下了。
1: 这
0: 老杨林一听要气疯了啊，说我在登州响马闹济南还有心可原，我带兵到这，他跑这来闹来了。
1: 君主，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
0: 回王爷就两个人。
1: 哎呀，气死我也。
0: 唐弼，你先站起来，随我一同出。

营观看。说着带领众将和十二家太保以及上官迪、唐璧、来回等人一起上马，来到了外边，点起了军卒，叨叨叨，咚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号炮连天，战鼓齐鸣，众人冲出辕门，二龙出水势，列开队伍，众星捧月相仿，正中间是靠山王老杨林，手捻虚髯，往对面一看，程咬金这匹马正打盘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老儿杨林呐、大太爷，我叫程达，你们哪个出来呀？斗上一斗，要你们知道大太爷斧子的厉害。如果不敢出来，你们把黄杠给我送出来也可以，要不然我大斧子一摆，杀进营去，杀你个鸡犬不留。杨林看这个像凶神一样猛如太岁一般那个人在这乱蹦，气坏了，他问大太保薛芳、二太保薛亮，你们看看前面这个人乱叫，这个是不是小孤山接黄杠那个？这两人一瞧，爹，是他，这回没错了。看准了吗？在登州的时候你们可看错了，那是秦琼乔装改扮成接黄杠的，你们说也是，这回怎么、爹爹，这回没错了，这大白天看得清楚，就是他。好，给我压住阵脚，带老夫出阵擒他。爹爹慢着，您不能去啊，他的斧子招可特别，孩儿险一些命送他手，你看看，你看他拿斧子那样。杨林一瞧，可不是吗？只见程咬金把斧子头啊扛在脑袋后边，就像扛把锄头一样转来转去。嘿，这个人，众位将军，哪位自告奋勇出战去擒他？十二家太保以及偏将副将，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谁不言语？为什么？都掂量自己的本事能不能赢了这个姓程的。因为大太保、二太保说了，说姓程的力气大，斧招特别，如果我们胜不了，白染一水，丢人现世，所以都不言语。杨林有点急了，就在这阵儿，旁边惊动一人，谁呀？正是唐璧手下的大将军来护尔。来护尔在我们这部书上那是有名的上将啊，那是屈指可数的，身长像半截黑塔一样，手中一杆大铁枪，也是力气非常大。来护尔想，方才我家将军唐璧被老王爷给训斥，说治理地面无方，没别的，我上阵给他找着面子，我看看这程达尤金有何本领。大枪将来护尔催马上阵，要会程咬金。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说起咱们农村的变化，这几年可真是日新月异，路好走了，环境干净了，家家户户的小院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日子是越过越舒坦了。下面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侨城区石河镇西关村变庄，了解这里的乡村新模样。走进侨城区石河镇西关村变庄，最先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村民家门口的变化。以前不少农村院子里外杂物堆积，路面坑洼脏乱，如今经过持续的人居环境改造，村里家家户户大变样。村民许学勤：
4: 家家户户路如同，打扫的卫生又干净又美丽，里里外外都干净，住了要带劲，心里要舒畅。
1: 在村民刘继霞的家里，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净又接地气。他合理规划自家院子，留出空地种菜、种瓜果，一点也不浪费。刘继霞：
5: 这院里边留一点菜地，种的菜够吃的，种点辣椒、甘蔗，还有这个水果黄瓜，那边撒的是小青菜，还美化环境了。这天天也有菜吃了。
1: 一户庭院美，整片村庄新。眼下变庄村宜居自然村改造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经过集中整治，村里道路通畅，村容整洁，庭院亮丽，整体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住着也舒服多了。这么好的环境咋长久保持呢？村里也琢磨出了办法。侨城区石河镇西关村党委书记孙磊：
6: 完善好之后，我们会来民间三包搞好这个平民活动，让我们的村民都积极参与，让我们的村庄变得更美好。
3: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基层文化建设，点亮城市夜间文旅氛围，侨城区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正式启动。活动从6月20号持续至10月3号，赛事坚持公益惠民、全民参与的原则，打破年龄、唱法、专业壁垒，零门槛免费向辖区全体群众开放。无论专业文艺爱好者还是普通文艺爱好者，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均可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张浩：
7: 听说有侨城百姓大舞台比赛，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舞台特别亲民，没有专业门槛，给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展示自己歌声的机会。
3: 侨城区委宣传部宣教文艺室牛磊：
8: 举办本次百姓大舞台活动，就是想给辖区内所有热爱歌唱、热爱文艺的群众提供一个免费、公开公平的展示平台，不设门槛，不限年龄，通过常态化夜间文艺赛事，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红利。
3: 精彩的赛事展演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现场观看，热闹热烈的赛场氛围为市民休闲夜生活增添了文艺气息，切实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享受文化成果。市民李巧玲：
9: 今天特意和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现场氛围特别好，选手们唱的非常的好听，在家门口就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然后希望咱们侨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文化活动。
3: 市民王顺杰：
10: 丰富了我们周末的休闲生活，期待后续更多的海选场次，也预祝各位晋级选手在总决赛中发挥最好的水平。
3: 据了解，侨城区百姓大舞台赛事将持续开展多场海选活动，每场约20名选手登台演唱四选曲目。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文化气质。牛磊：
8: 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报名截止至2026年9月20日，参赛选手可登录侨城发布、侨城区文化馆、亳州侨城万达广场微信公众号完成线上报名，不限年龄，不限唱法，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就能登上属于侨城百姓的专属舞台。
1: 这几天，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来博开展4天实践调研。6月25号，他们第一站就来到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11: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1: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前往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带队教师周梦瑶：
12: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1: 一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4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井集团、饮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13: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吃创业。
3: 近日，青年夜校养生专场走进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专业医护人员上门送知识、教技能，为职工们送上实用的中医药养生干货。活动由市中医药管理局、团市委主办，市中医院、亳州中医药集团承办。针对上班族常见的健康问题，讲师用大白话讲解养生常识、药材分辨、推拿手法。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王奎红：
14: 我长期久坐办公，总感觉腰酸疲惫，今天学到了不少简单的养生手法，在工位上就能练习，特别受用。
3: 同时现场可以做推拿、艾灸实操，还一对一解答健康疑问，内容简单易学，实用性很强。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伟：
15: 现场认识了不少中药材，还体验了推拿和艾灸，既长了知识，也掌握了日常保健的小技能。
3: 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开展到11月，接下来还会走进机关、社区，把中医药科普服务送到更多人身边。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董海燕：
16: 亳州市中医院针对青年朋友们作息不规律、亚健康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针灸的常识，生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中药文化知识的同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障护航。
3: 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王东杰：
17: 我们依托市中医院、中医药集团优质资源，通过在华佗国医馆定点定时集中授课和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流动式科普宣讲两种方式，面向青年群体普及中医药知识，希望借此带动大家主动学习养生知识，助力健康亳州建设。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现在一根网线就能打通亳州到杭州的距离。前几天，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肿瘤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开展远程 MDT 多学科会诊，为来自亳州本地以及商丘的两例疑难肿瘤患者云端把脉，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让皖北百姓在家门口享国家级肿瘤诊疗服务。亳州市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主任方军：
0: 今天有两例患者，一例是宫颈癌患者，还有一例是肾盂癌患者，都是比较疑难的。特别是那例宫颈癌患者，到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也去看过，然后自己也去其他诊疗机构也去看过，而且疗效都不太好，并且持续在恶化。肾盂癌也是病情比较复杂的。
1: 现场，浙江省肿瘤医院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知名专家同步在线，与患者和主治医生实现零距离沟通，制定治疗方案。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徐一鹏：
2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本地医生的一些协作，为患者完成相关的检查，并提供最精准的治疗。
1: 远程 MDT 不仅救患者，更能培育本地医疗人才。会诊现场，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肿瘤医院医护人员全程旁听，参与病例讨论，争取把更多前沿经验留在亳州。徐一鹏：
21: 通过这种病例的形式，让我们亳州本地的医疗医生护士也是学习到了最新的一些治疗的理念，通过各个具体化的病例，掌握最先进的医疗知识。
22: 健康小贴士：
3: 脑卒中危害大，发病隐蔽，很多中老年人十分担心，却缺少简单安全的日常预防方法。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学习一个居家小动作，轻松拉伸经络，养护脑血管。脑卒中的高发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久坐不动、气血循环较差的群体，而规律的柔性拉伸运动是预防中风最安全最高效的方式之一。中医推荐了一套零基础拉伸锻炼，适合所有人日常保健。亳州市中医院副主任护师梁雪：
23: 我们双臂伸直，双手相扣，前后左右由小到大画交叉八字，整个过程呢能全方面活动我们的肩颈，舒展背部经络和肌肉。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人群，肩部经络容易淤堵，血管呢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升高，就容易诱发脑血管问题。这个温和的拉伸动作呢，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能持续扩张周身末梢血管，促进全身血液流通，改善脑部供血。坚持锻炼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3: 相比于剧烈运动，这种轻柔拉伸更贴合大家的养生需求。正确的坚持，把控好时长，能够长期养护我们的血管，防病保健康。梁雪：
23: 这个画八字拉伸动作区别于剧烈运动，节奏舒缓，老少皆宜。在身体匀速浮动画八字的过程中，能充分放松紧绷的肩背肌群，疏通人体气血循环通道，减少血管脂质沉淀，缓解血管硬化问题。同时呢，还能锻炼身体协调性与平衡能力，调节脑部神经功能。我们提倡大家每天坚持3到5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改善血管状态，牢固脑血管健康防线，真正做到未病先防。
24: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25: 是垃圾？
26: 不对，是干垃圾。
25: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4: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25: 哦，原来是这样啊！
24: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5: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6: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4: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5: 哦，长知识。
2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4: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2: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4: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2: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4: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5: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2: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0到30度，郭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桥城区实打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专门帮低收入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安全难题。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番茄汁的妙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第二，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具体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二是锤炼品格，强化忠诚。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三是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听防溺水公益广告，要牢记六个之道。
1: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知道：知道孩子外出时间，知道孩子外出地点，知道孩子外出室友，知道孩子外出同伴，知道孩子回家时间，知道孩子联系方式。
2: 桥城区石岗市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专门帮低收入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安全难题。不少乡亲好奇危房到底怎么改，其实政策特别人性化，一户一方案，精准对症改造，让破旧危险的老房子彻底变成安全结实的新房子。住房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的日子自然越过越踏实。实实在在的危房改造政策，让众多困难群众告别了破旧危屋，从优先住房变成安心安居，住得舒服，过得安心。在桥城区肥河镇肥河村，村民张海涛的新家焕然一新，屋内干净整洁，窗明几净。这套80多平的新房，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居住起来方便又舒心。谁能想到，就在改造之前，他家的老房子因为常年风吹日晒，年久失修，墙体满是裂缝，每逢下雨天就漏雨渗水，根本没法安心居住。无奈之下，张海涛向村委会反映了自家的住房困境。村里通过实地核查、综合评估和严格的政策审核，顺利地将他家纳入危房改造帮扶名单。张海涛：
3: 开裂，下雨漏水，不能正常住人，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2: 不只是肥河村，隔壁冯洼村的村民冯玉凡家也借着危房改造政策迎来了大变样，崭新的砖混结构新房宽敞明亮，通风通透，居住体验大幅提升。以前的老房子破旧不堪，隐患重重，常年漏雨，墙体开裂，一家人住着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村两委了解到他家的实际困难后，主动靠前帮忙，全程代办申报材料，跟进审批流程和施工进度，不让群众多跑腿多费事，贴心落实帮扶政策。冯玉凡：
4: 以前房子也开裂了，都漏水了，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2: 危房改造落地见效，实实在在惠及一众困难农户，彻底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居住条件。冯洼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5: 我村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9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村民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2: 为了把危房改造这件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好，肥河镇严把政策关口，加强各部门联动配合，依托数据共享，精准筛选认定改造对象，坚决杜绝漏评错评情况，确保政策精准惠及困难群众。同时全程紧盯改造施工质量排查、竣工验收各个环节，层层把关，全程监管，让危房改造政策落地生根，惠及于民。桥城区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民：
6: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关，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2: 近年来，肥河镇始终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坚守不漏一户不落一处的工作原则，只要排查出有安全隐患的危房，就第一时间跟进解决。下一步，当地还将建立住房安全动态巡查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住房安全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持续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底线，不断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桥城区村进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7: 每年都会进行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

0: 防护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违改需求的再次给予纳入违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违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使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遇到高铁霸座者能维权吗？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2023年春运期间，在深圳打工的小鹏从深圳乘坐某次列车回陕西老家，登上列车之后呢，小鹏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名乘客小李。小鹏提出核对车票信息，并且让小李给让出座位，但是小李呢是一口回绝，并且态度非常的蛮横。遇到这样的情况，小鹏能维权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815条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说说碳中和。
1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 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贷款到建行，月利率最低至3.01%；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建行裕农通卡，全国跨行取款免费，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2: 健康小贴士。
13: 听众朋友，成熟的番茄酸甜可口，性质温和，是特别适合夏天吃的家常食材。一到夏天，很多人就没胃口，犯厌食，这时候不妨试试自制番茄汁。做法特别简单，把新鲜番茄去皮切块，加一点点温水打成汁儿，稍微温一下再喝，既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津液，又清爽解腻，开胃消食，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
3: 6月8号至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亳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3: 唱树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1: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4: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1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15: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6: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17: 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6: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17: 选择半份米饭，
16: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15: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18: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建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公司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 550-1234 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方所留言反映问题。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全是干货，紧贴百姓日常生活，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传授实用农技知识。
13: 本期精彩看点有：夏季是养鱼黄金季，高温天气鱼塘管护隐患多，农技专家现场支招，讲解水质调节、科学喂养、病害防治等实用技巧，帮助养殖户科学管护，稳产增收。
3: 汛期过后，田间病虫杂草多发，农户盲目用药误区多，农技人员走进地头，科普科学、安全绿色的用药方法，纠正用药陋习，保障庄稼健壮生长，节省种植成本。
13: 贵阳一对返乡创业夫妻意外走红，不靠流量炒作，凭借淳朴本色和优质贡菜圈粉无数。夫妻俩坚守品质，诚信经营，深耕本土贡菜产业，将家乡特产销往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满满乡土干货，实用农技知识，暖心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请牢记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周日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1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妈妈的心语》。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 144.48 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期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有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说呢，立德中学有几个学生经常骑着电三轮和两轮在街上逛，他们家孩子呢智力有些问题，总是欺负孩子。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就是立德中学的校长给我联系了。
4: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的就是俺们各班的这个班主任教育一下了。
4: 嗯，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5: 其实我打过电话，总说的这些都没有发现过。
4: 哦，那也就是有效果了，对吧？
5: 对对对对。
4: 哦，我这边桥城区教育局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经过了解，该校接到投诉后啊，立即组织召开班主任专题会议，要求各班主任加强班级常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礼貌用语，坚决杜绝不文明现象。该校表示每天会加大保安巡逻力度，加强与周边群众联系，共建和谐文明校。

0: 至自己可以在旁边的附小联盟学校上学吗？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我也不知道是教育局又不知道哪里给我问问我。
1: 哦，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说这个小孩户口不在这里不管。
1: 不在这儿不行是吧？
2: 嗯。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啊。
1: 他说经过了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一方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处的适龄儿童少年，其家长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城区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房产所在学区入学；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城区没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房产所在的学区入学，需要提供户口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家长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的无房产证明。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尚未出台，招生条件及学区划分需要等待招生文件出台之后方能确定，请及时关注招生相关的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2: 我这是有房产证，我女儿的户口都在我房产证上了，就是他们的小孩不在，没有在房产证上。
1: 啊，
2: 没有在这个户口上。
1: 您外孙的户口是跟着女婿在蒙城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1: 哦，您的女儿的户口在您这儿？
2: 嗯，对。
1: 哦，那具体这个情况您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2: 说了呀。
1: 那他们怎么说呢？是能按照他母亲的这个户口所在学区上学吗？
2: 他讲的是我们在这个附小联盟，就是九号地附小联盟住，他们讲的说是，到以后给这个就近，上学，不是说叫附小联盟，对我们在附小联盟近啊，他讲的是有空了，学校找不满了再给你答复，那我们是哪个等你？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优先保障双一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现在了解到您这个外孙的户口不在附小联盟校的这个学区内，所以说优先要保障附小联盟学校校区内的这些儿童上学，如果说还有空余学位的话可以安排您的外孙在这上学，但如果说这个学校招满的话他可能就近安排到附近学校，他是这个意思。啊，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2026年的这个招生方案，好吧？
2: 好
1: 啊，因为这个户籍不在这儿，他得优先保障双一制啊，是吧？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2: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桥城区赵桥乡的李先生说呢，在前段时间的1:50左右，妻子在市区的博菊路与京华路交叉口卖桃子，被一个开着执法车的穿着便衣的人抢走了这个电秤，想问一下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1: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后来通过给他解释，他把秤给换给我了。
1: 哦，那就是您所反映的这个人有执法权吗？在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这个问题给你答复了吗？
3: 他说了，他说的，他说在学校附近，他虽然没穿制服，他说的他有执法证，啥东西的，当然咱也没害他的。后来他说的，他态度还不错，他叫秤给我了，反正他有没有执法权这个事儿，咱也没过去追究，也就算了。
1: 行，他说他有执法证是吧？
3: 对对，他虽然说没穿制服，他们都有执法证的。
1: 就是在执法的时候有没有亮证是吧？
3: 他说有，他没亮，他有，他说的。
1: 哦，行行，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处理好了是吧？行行，您对他们的这个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还满意，满意，满意。
1: 行，好，李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不客气，您在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3: 谢谢您，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胡女士说呢，文化小区37栋附近年前的时候有人装了充电桩，属于扫码运营的那一种，物业说他们也不知道谁装的，这里没有停车位，很多业主充电的话要把车子开进绿化带停车，而且噪音影响周边的居民，请主管部门介入调查。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你们小区

0: 物业呢？
1: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0: 没有人跟你联系。
1: 嗯。
0: 您去找物业，物业他们说不知道谁装的。
1: 对，我给他打电话了，
0: 嗯，
1: 然后他讲他回来，他也不知道谁装的。
0: 那现在文化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1: 应该有吧。
0: 也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1: 嗯。
0: 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运营单位可以跟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进场去安装。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可能通过物业来进行入场安装。
1: 关键是找不到人呀，然后找物业，物业的又不问。
0: 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指给二轮车充电的，还是给汽车充电的？
1: 汽车，
0: 给汽车充电的，然后
1: 啊，
0: 噪
1: 就是那
0: 音，
1: 个，就是那个新能源。
0: 就是噪音影响到你们周边区居民了。
1: 嗯，对。
0: 哦，行，现在高新区还没有跟你联系。
1: 嗯，没，现在他不是说没有噪音啊，
0: 嗯，
1: 现在那种响的噪音没有，还是。呼呼叫都给咱的空调那个外景，
0: 运
1: 还
0: 行
1: 是
0: 的
1: 蛮
0: 声
1: 听见。
0: 音，
1: 对对对，
0: 有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
1: 嗯，对，我是找不到人了，所以看咱这个节目，所以我才给你们讲的。
0: 哦，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大姐你推那他都不管安装俺那个漏掉的，然后安都安了，跟你说反映问题还没有人理会，现在都是。
0: 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那这样，我们这边也再帮您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好吧？
1: 嗯，管他是不是都得经过我们俺的那个业主同意，他才可以弄那呢？他才可以安装掉。
0: 首先要看这块地的性质是属于咱们全体业主所有，还是说属于开发商所有？您这是文化小区，应该是还原小区吧？
1: 对对。
0: 还原小区首先要。弄清楚这块地是属于全体业主，还是说是属于开发商管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所以说刚才问您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您现在这个小区是社区管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分好多种情况。
1: 这样嘞，
0: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们先帮您记录，然后我们先帮您催促，好吧？行
1: 管，
0: 啊，好，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贵阳县的张先生咨询，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哎，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而且我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0: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3: 是。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贵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哦，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3: 对。
0: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2: 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说呢，4年前村里就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至今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卡。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咋说呀？是能办不能办呀？
0: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4: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说这个，他说我承包了。
0: 哦，我这边贵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们说，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二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订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标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4: 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0: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
4: 找谁办呢？
0: 他们说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4: 叫镇里上报。
0: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4: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0: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4: 好好好，那谢谢哈。
0: 哎，不客气。 好，
4: 好，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
4: 好，
0: 再见。
4: 好好。
2: 戴先生呢，说自己是居住在利辛县城北镇，想问一下低保户搞种植养殖有没有补贴？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没有。后来村里想叫我上养，你种，如果没补贴，你就卖瓜。你要如果不行，给报。后来我也没种，但后来又让人给报了，叫我种，我也不种了。
0: 给您报上去是吧？
5: 对，他叫个药给我报，不报了。
0: 哦，您想种植或者是养殖哪些项目呢？
5: 种植这个就是种植甜瓜呀。
0: 哦，是西瓜吗？
5: 对，是的。
0: 大概规模多大？多少亩？
5: 是三亩吧。三亩现在俺沟通好了，我不种了，我已经种玉米了。
0: 哦，行。养殖想养什么？
5: 我大概我现在养了个100多只，那我也没报。
0: 哦，行行，那这样，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再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补贴，好吧？
5: 好的，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
5: 好，
0: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利辛县呢，有一位张先生说呢，自己想要与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理3-4回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帮助。
6: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没有。
6: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7: 我是没处理啊，我都打咱栏目组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是提了来没，我没就接着我到山东打了没打。
6: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7: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6: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7: 俺大哥的侄子，俺侄子，俺大哥的要那个儿。
6: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7: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三间房子。我发现了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6: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7: 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6: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7: 20-30年了，对不对？
6: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7: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能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都没做地亩簿，我个更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这自己写的。
6: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7: 其他人都问出来。
6: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7: 好，谢谢谢谢。
6: 不客气，
7: 谢谢，
6: 祝您生活愉快。不客气，再见。
7: 谢谢谢谢。好嘞。
2: 杨先生说呢，之前自己加盟的电信公司的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店呢已经不干3年了，自己缴纳的押金10000多块钱迟迟没有退。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
0: 还没有跟你联系。
8: 对，
0: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8: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再有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拿过来。
0: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8: 对，
0: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8: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恰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几关。

0: 计的，还没处理。
1: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0: 对，
1: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0: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 嗯，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0: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 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0: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1: 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0: 从24年的我都提交了，
1: 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0: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0: 好，麻烦你了。
1: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蒙城县的冯先生，他说呢，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包括这个生芽的一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1: 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3: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的。
1: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3: 应该，我不说的，这我不
1: 哦，
3: 清楚，我知道。
1: 行行，
3: 我
1: 他们
3: 你
1: 既
3: 这
1: 然
3: 不，
1: 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3: 哎，是是，
1: 啊，
3: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1: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3: 谢谢。
1: 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3: 哎，是的，是的。
1: 啊，
3: 好，
1: 行
3: 谢
1: 行，
3: 谢啊。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可以，
1: 嗯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就这样这样。
2: 何先生呢？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
1: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4: 对，我回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乐了。说的那步骤是都是意思的，等心里那以后都开始干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调整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谢谢，是。
1: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4: 这没有，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国家的那个。
1: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4: 等两年了，等两年也都随时都那了，是吧？
1: 行行，好的，
4: 我帮你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上线。下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29号是住房城乡建设局，6月30号是人民医院，7月1号中国人寿保险博罗分公司，7月2号是税务局，7月3号工商银行博罗分行。正丰航丰热线每天的直播时间早上的7:40到8:20，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晚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及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黑暗中，它带来光明。
3: 哟，来电了！哎，来电了！
2: 寒冬里，它带来温暖。
4: 快打开电热毯，暖和暖和。
2: 酷暑中，它带来凉爽。
4: 26度，真凉快。
2: 深夜里，它照亮学子前行的路。
3: 妈，先别关灯，我再看一会儿书。
2: 电，从它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它有可能变成潜在的危险，引发事故，甚至造成灾难。
5: 电动车可不能进楼道啊！
6: 不能进楼道啊！
5: 嘿，扯那么多线，太危险了！
4: 短路了，着火了！
3: 着火了！
2: 安全用电记心间，木炭方便留隐患。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现在呢，一根网线就能打通亳州到杭州的距离了。前几天，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肿瘤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开展远程 MDT 多学科会诊，为来自亳州本地以及商丘的两例疑难肿瘤患者云端把脉，定制个体化的诊疗方案，让皖北的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肿瘤诊疗服务。
3: 他毕竟是在当时在省医院那边已经有做过一次手术了。
4: 这次远程 MDT 会诊专门针对亳州、商丘两名疑难肿瘤患者启动多学科云端研讨，汇聚跨学科专家力量，破解诊疗困境。
5: 今天有两例患者，一例是宫颈癌患者，还有一例是肾盂癌患者，都是比较疑难的。特别是那例宫颈癌患者到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也去看过，然后自己也去其他诊疗机构也去看过，而且疗效都不太好，并且持续在恶化。肾盂癌也是病情比较复杂的。
4: 现场，浙江省肿瘤医院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知名专家同步在线，与患者和主治医生实现零距离沟通，制定治疗方案。
6: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本地医生的一些协作，为患者完成相关的检查，并提供最精准的治疗。
4: 远程 MDT 不仅救患者，更能培育本地医疗人才。会诊现场，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肿瘤医院医护人员全程旁听，参与病例讨论，争取把更多前沿经验留在亳州。
6: 通过这种病例的形式，让我们亳州本地的医疗医生护士也是学习到了最新的一些治疗的理念，通过各个具体化的病例，掌握最先进的医疗知识。
2: 最近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又有了新的进展，剧场的土建还有设备施工已经全部完工，演员们也都已经进场排练了，咱们在家门口看一场震撼的三国大戏指日可待。
0: 记者探访华佗百草园景区专属实景剧场，了解到剧场主剧场上的土建和设备施工已经全部完工，全域配备专业舞台灯光、环绕音响、沉浸式大屏等演艺设备，实景复刻汉末城池军营风貌，布景道具百分百还原东汉形制，沉浸式还原汉末乱世风貌，让游客一秒穿越三国，经历群雄逐鹿的历史风云。
7: 演员也已经在场内进行了四幕剧的分场的练习，接下来呢将进行全剧的集成练习，以及灯光音响和带妆的这种抢妆的练习。我们将在暑期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全面的立体化的曹操实景大剧。
2: 据了解，大型实景史诗《曹操》预计7月正式对外公演。今后到访咱亳州啊，市民游客既可以探访曹操故里，品读三国古迹，沉浸式溯源曹魏文化，又能观赏实景演绎，沉浸式感受汉末风云，值得我们大家期待。好，换个话题，小区楼下随处摆放的垃圾桶不仅有异味招蚊虫，还会影响我们的居住环境，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儿。最近乔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点位，优化设施布局，让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8: 在富荣社区海晶花园小区，原先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
9: 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8: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
10: 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道。 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11: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12: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避免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0: 接下来，芙蓉社区将持续巩固撤桶并点工作成效，引导居民自觉规范投放，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垃圾分类长效提质。
2: 近日，亳州市人工智能驿站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驿站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助力本地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
0: 作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安徽移动在全省布局的1+16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

0: 级企业和技术服务商对接合作的专属平台。
1: 作为全省同步上线的服务节点之一，该驿站由工信部门牵头搭台，亳州移动负责具体运营，为本地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人工智能加驿站式综合服务，为亳州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0: 驿站服务到每个园区，扎根企业一线，精准摸清每家企业的实际需求，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1: 为进一步优化路况，改善群众出行条件，进行道路病害处理，三槽路、文地路至市府南路道路即将进行全封闭施工，公交车无法通行。亳州公交集团自7月1日早上6点起，对途经该路段的9路、125路、218路、H3路进行调整，原线路具体恢复时间以施工路段竣工、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准。咨询电话96166。
2: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1: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住在亳州一中家属院内的李富安老人啊，今年已经整整100岁了。他头脑清晰，精神饱满，更让人羡慕的是，他与老伴儿已经携手走过了73载。平日里，两位老人走路、遛弯、打麻将，丝毫不显老人的疲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秘这对长寿夫妻的长寿秘诀。
3: 这是我老伴，今年100岁了，身体健康啊。
4: 这是我老伴，今年
5: 96岁。
4: 我们结婚已经超过73年了。
1: 眼前的两位老人就是李富安夫妇，老两口思维清晰，精神饱满。谈及长寿心得，李富安老人直言晚年安稳离不开老伴的陪伴。
4: 这个人要生晚年生活的要好啊，最好是要有老伴，两个老的相依为命，真的两个人都存在都能够长寿。
1: 婚姻和睦是幸福底气，而独特的饮食习惯是老人长寿的关键。老两口平时只吃家常菜，不过李富安老人一辈子喜好鱼虾豆类，不喜肥肉。那除了这些，平日里老人们也会用药食同源的方式进行补气。
3: 有的时候都给他喝点枸杞、黄芪、掺着红枣泡水，有时候就像打天汤、煮鸡汤的时候，像红参还有这个那个枸杞，有的时候也都放呢。
1: 李富安老人年轻时呢喜好各种运动，为他打下了扎实身体底子。如今两位老人虽然步入100岁高龄，却依旧喜好自然，平日里依靠拐杖缓步慢行，舒展筋骨。
6: 每天就是带着两位老人出去溜溜，去淋浴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候搁那边也管走走，去锻炼锻炼。
4: 我从这里可以走到西门口，从西门口
3: 走到菜市，
4: 还可以从这走回来，可以走到大树底下。
1: 老两口平时的作息呢也十分的规律，始终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充分休养修复。
3: 他的天天9点钟按时上床，我一般的到10点半才能睡，5点醒过以后跟他说说话，不急。到7点半、8点才能醒来。
1: 养生不止养身，更要养脑。两位老人紧跟当下潮流，每天都会使用智能手机刷短剧、收听时政新闻，同时每晚都会和子女打几圈麻将，锻炼脑力。
4: 晚上打4圈小牌，这个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1: 李富安的家中呢，已经是40同堂，20余口人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平日里，全家人都心胸开阔，少有矛盾。子女后辈孝顺体贴，事事顺着老人心意。和睦的家风是老两口延年益寿的隐形秘方。
3: 生活我这个小丫头照顾得好，一天3顿做饭，想吃啥做啥。俺俩天天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7: 你一个星期俺俩都来一回，给他看家里有啥活都给他干干，帮着他俩洗洗澡，做做馍。

0: 干点家务，反正
1: 在遇到特别不合理的事情，有时候才说几句，一般我都能够自我消化，想想就想开了，没什么了不起。
2: 纵观李富安老两口的百年人生，没有昂贵的滋补，没有复杂的生活，只有日复一日的在生活当中沉淀出来的自律和热爱。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两位老人福寿绵长。换个话题，前几天市区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巡逻交警遇上了市民紧急求助，一路开道护航，三分钟火速把老人送到了医院就医。6月23号上午的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的交警巡逻至汤王大道与耀都路交叉口时，突然一名男子向警车招手示意停车。
3: 有一名路人向我们进行求助，说车上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医院救人。
2: 交警发现面包车后座上有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趴在了车上。
4: 你别乱。
3: 随即我们便拉响警报，通过喊话的方式提醒前方车辆注意避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名老人送至人民医院急诊室进行救治。

0: 交警开道的情况下，大约三分钟左右就把老人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
1: 平常是心脏病呀，有点不好。
2: 到医院后，我们发现，由于该名老人家人只有一名同志，我们的同志随即又配合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的将我们老人进行了救治。
0: 看到老人得到了救治，交警才离开了医院，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
3: 6月22号，在卢庙镇的皖北烈士陵园举办了一场示范性的入团仪式，同时还开展了特色红色教育活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新团员代表和优秀团员代表是如何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的。
4: 上午9点，亳州市暨谯城区示范性入团仪式暨红色教育活动在卢庙镇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同学们整齐列队，伫立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然致敬，新团员代表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静默致哀，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缅怀仪式结束后，红色宣讲开始，红领巾宣讲员结合卢庙本地的革命历史，为在场团员讲述了本地革命先辈奋勇抗争、舍身报国的真实故事，让在场的青年团员真切体会到如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5: 以前都是在书本上学革命历史，这次来到烈士陵园现场聆听，感受完全不一样，特别震撼。我们会牢牢记住先烈的牺牲和奉献。
4: 听完红色故事，新团员们走到烈士墓碑前，认真擦拭墓碑，清扫周边环境，用最简单最真诚的方式致敬英烈，寄托哀思。随后入团仪式有序开展，工作人员为新进团员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
6: 在先烈的见证下光荣入团，我非常激动，也更加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好好学习，积极进取。
4: 在优秀团员的领示下，全体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立下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言。
7: 这次在红色基地参加入团活动对我意义非凡，今后我会继续传承红色精神，踏实努力，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8: 我们利用本地红色资源，把入团仪式设在烈士陵园，就是希望青年学生在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铭记历史，引导亳州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新时代青春使命。
3: 拒绝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耀都红灯记，交通文明行。骑电动车的时候啊，佩戴安全头盔呢已经逐步成为了大家的一种常识。然而在路面执勤的过程当中呢，交警还是会发现个别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么至于他们不戴头盔的理由啊，也是各种各样。
0: 6月24号早高峰期间，在市区耀都路与西宜大道交叉口，一名女同志骑着电动自行车，把安全头盔呢挂在了车上，被执勤交警拦下之后，女同志表示，之所以没戴头盔和发型有关。
2: 美女，
9: 这戴不了，
2: 戴不了，
9: 嗯，卡不上去。
2: 那你要这个要天天扎头，那你意思是这个头盔永远是戴不了？
9: 哎，这样，
2: 对不对？你戴好到单位再扎不就行了吗？

0: 你走路啊，那你能保障你的安全吗？
1: 而这名女同志是看到交警之后呢，才赶紧戴上了头盔。她说没戴头盔呢，和天气有关。
0: 拿着头盔为啥不戴？
2: 我没戴。
0: 为什么不戴呢？为什么不戴？
2: 戴着好热，我
0: 不买个夏天的，知道吧？头盔分春夏秋冬，你这个冬天的它肯定热，是不是？
1: 当怕热影响发型的小纠结遇上安全的大风险时，答案真的还需要犹豫吗？事故的数据不会骗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头部损伤率是佩戴安全头盔的 2.5 倍，致命伤是 1.5 倍。安全头盔是佩戴在头上还是放在车上呢？这不该是一道选择题。
0: 下次戴好，好不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买一个夏天的，好不好？
1: 再来看这名骑共享单车的小伙子，看到前方的交警之后，赶紧把头盔给戴上。但是呢，因为太过紧张，把头盔给戴反了。
0: 戴了还在这个反呢，看到交警才开始戴，是不是啊？
3: 是。
1: 这名小姑娘骑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面对交警，她表示没戴是因为自己没有头盔。
2: 我踩踩可油，
3: 踩踩可油，
0: 踩踩我踩踩可油，
2: 要油都不戴吗？
0: 那为什么没有呢？
1: 针对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交警分别进行了处罚，并要求戴好之后再骑行。
0: 下次戴好，你拿着头盔你都不戴，戴好那个头盔很不错的，你不戴安全第一，好不好？我们常态化开展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查处工作，通过我们路面查处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市民都能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但仍有少数市民以头盔丢失、头盔太脏、影响发型以及携带头盔见到交警才正确佩戴等这种现象。在此我们桥城卫武大队交警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你的安全，请骑乘电动自行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1: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当前世界杯的赛事呢正在火热举行，咱们国内的球迷也是纷纷投注，用来支持喜欢的球队。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各位球迷，投注可得有分寸。足球竞彩是球迷参与比赛的一种方式，但是必须通过正规的体彩投注渠道进行。然而部分球迷被非法赌球承诺的高赔率、内幕消息、稳赚不赔所诱惑，选择在非法博彩网站网赌平台投注。此类平台不受监管，不仅可能会造成资金损失，更有可能触犯刑法。
4: 比如张三伙同他人通过网络组织多人参加赌球，涉及赌资100余万元，最终被判刑入狱。也有注册赌球平台账号成为会员代理，通过发展下线获取繁佣，最终也将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国内就有典型的案例，北京某法院2024年审结的连某赌博罪一案中，连某伙同他人通过网络组织多人参加赌球，涉及赌资100余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
4: 刑法规定，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是以赌博为业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呢，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呢，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律师提醒，我国只有线下实体体彩店销售的国家发行的竞彩彩票才合法，所有线上竞猜、境外赌球平台通过社交工具组织的私彩赌局全是非法赌博。合法竞彩助力体育事业发展，切勿将竞彩当作一夜暴富的机会，更要远离赌博活动。好，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您，下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再见。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药都时空》。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听测。
3: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解放。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领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0: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2: 等一下，我带你去换套。
3: 雷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4: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5: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6: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7: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8: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7: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9: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0: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9: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0: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9: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0: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3: The number is...
14: 也许以前都不是。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1: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一集。
1: 这鸡呀、啊、鸟儿的能听懂他的演讲吗？
2: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
3: 画个押。
2: 高君曼便代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收了检视单，嘴里嘀咕着走了。毛泽东等警察走远，便走上前来。
4: 嫂子，我想见陈先生。
2: 高君曼一把拉过毛泽东。
1: 里面说话。
2: 毛泽东拍拍身上的雪。
4: 嫂子，我今天特地来请教陈先生。
1: 他不在家，出北京去了，先去上海，这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2: 毛泽东一惊，
4: 一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1: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啊。
2: 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又听得大门啪啪啪拍得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1: 你快进屋。
2: 高君曼推了毛泽东一下，毛泽东赶紧躲进屋子。高君曼打开门，果然又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
3: 你让他画押可不行，还是得陈独秀自己画押，叫他出来。
1: 他头痛，躺着呢。
3: 那我进去。
2: 警察就要推门进来，高君曼拦着警察。
1: 别别别，先生，他咳嗽，还吐几口血呢，别染着你。
2: 警察有些犹豫了，高君曼又说：
1: 哎，怕是牢里带出来的病。
2: 警察急忙递过检视单。
3: 那你递进去，叫他画个押，画这儿。
1: 行，先生进屋坐吧。
2: 警察摇手。
3: 不坐了不坐了。
2: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北房偏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焦泥糖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高君曼先连进屋，悄声对毛泽东说道：
1: 我字儿写不好，烦您帮陈先生签个名。
2: 黑子说：
5: 妈，那个叔叔是谁呀？进门就烤火。
2: 嘘。高君曼取出笔墨。
1: 黑子乖，别做声啊。
2: 毛泽东问：
4: 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1: 有。
2: 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毛泽东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高君曼挺满意，悄声说：
1: 亏得你今天来。
2: 高君曼拿着检视单走出门外，递给警察。警察接过检视单看一看，有些冷得跺着脚说：
6: 他牢牢的，这血也止不住。
2: 高君曼又邀请警察进屋。
1: 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渴了。
3: 不用不用。
2: 警察慌忙走了。
3: 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2: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开了箭杆胡同。

0: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号，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陈独秀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当日在天津发生的129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50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学生领袖。天津的一所小胡同里的房子里，邓颖超正坐在床上抚摸着自己的右脚，右脚已经肿得很高。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那一刻，邓颖超像一只小兽一般扑过去，一个警察踢了邓颖超一脚，将邓颖超踢下粗粝的石阶。16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磨坊敷在女儿脚上。邓颖超一边呲牙咧嘴一边说，
1: 哎呀，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
2: 谁呀？
1: 周恩来呀。
0: 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
1: 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2: 没有好果子吃，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1: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2: 小超，你以为台上演过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1: 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0: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才重重叹了一口气。
2: 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模一样。
0: 身在天津的邓颖超临近午夜还没有合眼，不是因为脚痛，而是因为整夜都在担忧周恩来的安危。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在四处寻找自己的2个孩子。陈独秀独自行走着，拐过一条小街，又拐到一个里路，街灯把陈独秀孤独的身影拉得很长。陈独秀在路口停了脚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阿婆问路。
3: 阿婆，请问图书馆在巷子里吗？
0: 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将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掉。茶叶蛋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开来。
4: 哎，这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0: 阿婆看着陈独秀撕破的报纸，有些心疼。
3: 阿婆，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菜脚底。
0: 说着，陈独秀狠狠地在撕破的报纸上踩了几脚。阿婆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随后往身后指了一指。陈独秀折进里路，泥泞的小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隐隐约约巨木声越来越近。穿过一个门洞，陈独秀看见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厂，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大锯，接着是2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身上都衣衫单薄，脸上却是大汗淋漓。陈独秀在心里疼惜地喊了一声：
3: 我的燕年，我的乔年。
0: 满地板的爆花，满眉目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几十下，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周围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的消瘦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精瘦的陈延年擦擦额上的汗，精瘦的陈乔年也擦擦额上的汗。陈独秀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图书馆工厂。陈独秀又站在了卖茶叶蛋的阿婆面前，夜色里茶叶蛋的香气依然很浓。
4: 先生，天冷，吃个茶叶蛋吧。
0: 阿婆的声音依然很温暖。陈独秀蹲下来，阿婆从陶罐里夹出一个茶叶蛋，浓浓的汁液滴落在地上。
4: 先生要几个？
3: 我都要了。
0: 阿婆吓了一跳。
4: 啊，我还有九个。
3: 我都要了。里面图书馆有两个孩子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了吗？你仔细听。对了，就是那儿，你给他们端去，都端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听着，一定要叫他们吃完。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他们。
0: 陈独秀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和钱一起交给阿婆。阿婆端起了陶罐，颤巍巍地走进黑黑的巷子。陈独秀站在夜风里一动不动，一直倾听着隐隐约约的叽嘎叽嘎的声音。锯子声停了，终于停了。陈独秀这才放心地点点头，慢慢竖起大衣领子，顺着夜街走了。两个时辰之后，陈独秀居住的旅馆房门果然响起了敲门声。陈独秀急忙跳下床来，迫不及待地去开门。陈延年、陈乔年果然站在了陈独秀的面前，两人虽然都十分精瘦，但却十分精神。两人的衣裳都已经换过，但依然是旧衣裳。延年叫一声：“
5: 独秀同志。”
0: 乔年也叫一声：“
5: 独秀同志。”
0: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
3: 为什么不叫爸爸？”
5: 对于信奉无政府学说的人来说，宗教和家庭的概念不是一个先进的概念。
0: 延年诚恳地说。弟弟担心地看着哥哥，又看看爸爸。陈独秀没有再反对。延年蹭蹭脚，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兄弟俩的鞋上都有明显的泥沙和木屑。
3: 那么延年、乔年都坐吧。
0: 陈独秀脱开两张饰有黑色花纹的木椅子。
3: 两位同志，一人五个鸡蛋，是不是都下肚子了？
0: 延年说：“
5: 没有一个人五个。”
3: 哦，怎么没有？
5: 他六个，我四个。
0: 听延年这样解释，大家都笑起来，气氛顿觉融洽了。
3: 延年、乔年。
0: 陈独秀站起来，走到屋角，打开棕黄色的手提皮包，从中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
3: 除了送你们一篮鸡蛋之外，今天我还要送你们三样东西。知道你们明天就去法兰西，我和你们姨妈都特别高兴。你们平日里生活缺衣少食，做父母的都知道，每月接济你们也都有限。这回特地带来160个大洋，一人80个，祝你们两兄弟平安去欧洲。
0: 儿子却拒绝了。延年说：“
5: 独秀同志，你4年前叫我同乔年一起来上海读书，这4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上的自主和生活上的自立。我们在上海和在法兰西都能依靠攻读来养活自己，钱你自己用， 黑子和喜子还都小，他们需要花钱。
3: 我相信你们的两只手，就像相信我自己的两只手一样。可是爷爷啊，这160个大洋是你姨妈上礼拜变卖首饰得来的，这也是她的一片心，明白了吧？你们要不带上，你姨妈会夜夜睡不着觉的。
0: 乔年从父亲手中接过银洋。
6: 独秀同志，我就带延年同志收下了，谢谢你，还有谢谢高君曼同志。
0: 而后陈独秀又送给儿子两册新青年第六卷的第5号和第6号。陈独秀凝望着大儿子的黑瘦的脸，忽觉鼻子有些发酸。
3: 这些年让你们过了一些苦日子，但是如今想来，我也不觉后悔。你们果实长大了，长得很快，明天你们就要登船去欧洲了。今天我能用欧洲的礼节拥抱你们一下吗？
0: 延年很干脆地走上前一步，陈独秀与大儿子紧紧抱在一起。
5: 独秀同志，
0: 延年忽然很动感情地说，
5: 我们喜欢你。
0: 陈独秀松开大儿子，又与二儿子拥抱在一起。乔年的劲儿不比哥哥小，乔年抱父亲抱得更紧，父亲的两个肩膀甚至都给乔年夹痛了。而就在乔年与父亲抱成一团的时候，延年又上前一步，与他们两位拥抱在一起，父子三人抱成了一块石头。乔年说，
6: 我喜欢你，爸爸。
0: 陈独秀忽然松开手，神情讶异。
3: 你叫我爸爸了。
0: 乔年望着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又叫了一遍，
6: 爸爸。
0: 延年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叫了一声，
5: 爸爸。
0: 父子三人复又紧紧地抱在一起，陈独秀脸上真的湿了，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鼻翼流下来。
3: 我很高兴。
0: 陈独秀的嗓音明显地哽咽了。旅馆的电灯由于电压不足，昏昏黄黄，这就更使得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凝固得像一块黑褐的岩石。这一分钟的紧密拥抱，使得陈独秀绷紧的心弦彻底的松弛，

0: 在上海送儿子赴法之后，陈独秀乘船溯江而上，到达武汉。四天之中，先后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做了立论鲜明的演讲，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报纸为此做了大量报道，全国各报都对陈独秀演讲的内容做了摘要刊登。1920年2月15号的午后，太阳刺眼，陈独秀的黑色皮鞋踩着正在融化的积雪，走上台阶，走入武昌文华大学第四讲堂。陈独秀又看见了如星星一般闪烁的眼睛。
1: 同学们，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国之心脏所在。我希望武汉知识界、武汉市民能尽力谋取工商业之发达，以新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强劲后盾。我更希望武汉市能开全国之先河，摆脱军阀统治，实行市民自治。
0: 一位穿灰布棉袍的先生大踏步走上讲台，对陈独秀鞠一躬，躬成90度，如日本人一般。陈独秀转脸：
1: 先生，什么事？
0: 那人说：
2: 鄙人万分惭愧，然有些话不能不说。先生言论过激，当局已有微词，能否暂停演讲？
0: 陈独秀想一想，对全场大声说：
1: 已经有先生要求我停止演说，说是当局不予许可，但我以为这张讲台并非当局提供给我，而是你们提供给我的。决定我陈独秀能不能说话的不在于当局，在于你们。你们愿意我继续演讲吗？
0: 全场愕然，但紧接着的呼喊声就像暴风雨大作了。
3: 请陈先生演讲，
4: 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
1: 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陈独秀向来鼓吹民主，这一回也不得不顺从民众之意愿，继续本人的演讲。
0: 灰布棉袍先生瞠目结舌，陈独秀又笑着对他说：
1: 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吧，那拖腔也是必须拖到底的。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二集，
1: 灰布棉袍先生瞠目结舌，陈独秀又笑着对他说：“
2: 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吧，那拖腔也是必须拖到底的。”
1: 那位先生说了一句：“
3: 请便。”
1: 随后低头而去。
2: 好吧，诸位先生。
1: 陈独秀继续他的演讲，
2: 我现在想谈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我的主张是，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社会改造的方法有三：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受苦，有产的安享；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归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绝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0: 陈独秀每次讲话，不管在何处，总是辐射全国。现在，北京中南海里，一名传旨官手持一份来自武汉的国民新报，急匆匆往内廷赶。白雪铺地，传旨官滑了一下，差点跌倒。大总统徐世昌此时正身着西服，端坐于书案前。案桌上堆有一叠又一叠从各地查抄来的各类异端书报和小册子。警察总监吴炳湘躬身在侧，一一向大总统细作介绍。步军统领王怀庆也侍立于侧，双眉紧皱。徐世昌翻翻第一堆书报，有《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等。吴炳湘躬身指点说：“
1: 大总统，这一类书报宣传的多是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工农作主。这一类的报刊取缔者亦有不少，比如《湘江评论》，湖南督军张敬尧已明令查禁。”
0: 徐世昌思忖了一会儿，轻声问：“
2: 马克思，哪里人？”“
1: 德国人。”
0: 吴炳湘答道。王怀庆插嘴道：“
3: 德国，他们不是打败了吗？”
0: 徐世昌不满地瞥了王怀庆一眼：“
2: 这些呢？”
0: 大总统指指面前的第二堆书报：“这些书报是由吴志辉创办的《上海劳动杂志》，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报》《社会动态》杂志，广州的《民风》，山西的《革命潮》。”吴炳湘说：“
1: 炳大总统，这些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政府者就是不要政府。”“
2: 不要政府？”
0: 徐世昌用手摸摸唇边两条肥肥的白须：“
2: 这不对，这天下之事都是要章法的，哪怕日月今天也需循规蹈矩啊。政府就是管秩序的，社会失去政府，那不是乱套了吗？街上马车踩死人，谁来管呢？农人种田不纳粮，谁来管呢？这粮车不进城，城里人不都饿死了吗？”
0: 一位长相精瘦的传旨官趁大总统说话的间隙轻声奏报：“
4: 禀报大总统，还是有区长请愿团人员群集新华门外不肯退走，非求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很多。”“
2: 你们看，你们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吗？”
0: 徐世昌大叹一声：“
2: 哎，不要政府，湖南的土地能长粮食吗？

0: 是宣传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主张社会实验。
1: 好了好了，
2: 徐世昌两绺长长的花白胡子生气地抖动了起来。
1: 实验，国家呀，国家呀，国家能实验吗？他们全然不懂社稷之重，重于泰山之力。
2: 传旨官再一次入房。
3: 禀大总统，请愿团以全机100余人欲强行闯入新华门。
2: 王怀庆厉声说，
4: 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2: 徐世昌举起一只手示意且慢，接着他就缓缓把第一堆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报从案桌一股脑地推落到地上。
1: 他们不懂中国呀。
2: 书籍发出凌乱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如一大堆波涛撞破在礁石上。徐世昌又伸手推落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报。
1: 他们也不懂中国。
2: 接着第三堆书报也从案首稀里哗啦掉落。
1: 他们也不懂中国。
2: 徐世昌站起来，从这些书籍上踩过，走了好几步，良久摇了摇头。
1: 张静尧一介武夫也不懂中国，他若懂得中国，湖南民怨也不至于沸腾到这一步。
2: 众人皆不吭声。
1: 唉，说到底呀，我徐世昌也不懂中国呀。然我懂得一条道理，我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请愿请愿，撤职撤职，毛孩子都会喊叫。再说了，张静尧有兵有枪，我徐世昌在北京下一支空门，能割得了他的职吗？你们侍卫官出面代表本总统见一下，敷衍一番便是了。
2: 传旨官应声而去，还没走到门口，另一位手持武汉报纸的传旨官又出现了。这位传旨官上前一步，低声禀报，
5: 请大总统审看昨日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张狂得很。
1: 陈独秀，他不在北京吗？
2: 徐世昌一听说陈独秀三字便有些吃惊，转眼看定警察总监。
6: 他能在武汉？
2: 吴炳湘也有些吃惊，同时又有些担忧。
6: 不会吧，这还有假？
2: 王怀庆一把接过报纸，大声念，
4: 陈独秀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是：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
2: 徐世昌举举手制止王怀庆继续念下去，然后眯起细眼睛看定吴炳湘。
1: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之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动上之简述吗？
2: 吴炳湘自知失职，嗓音明显的怯弱。
5: 禀大总统，警员每月都去陈宅视察，不曾懈怠，受预见令者日记表上回回都是这么填报的，且有陈独秀本人的签名，警察厅实不知他已擅自离京啊。
2: 徐世昌走上几步，又长叹一声，
1: 不是本总统要对他怎么样，实在是他自己过于张狂。就这样吧，此事着京市警察厅重新办理，严加惩处。
2: 徐世昌现在说话再不能不带一点肃杀之气了。

0: 当日下午，一脸阴气的吴炳湘便带着一帮随从径直闯到北京外业五区警察署大院。警察署长慌慌张张地奔出来迎接，还没站稳，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吴炳湘两个耳刮子。
1: 我问你，陈独秀在不在北京？
0: 警察署长目瞪口呆，讲不出话来。吴炳湘一跺脚，
1: 紧急集合。
0: 捂住脸庞的警察署长转脸大呼，
1: 紧急集合。
0: 警员集中之后，吴炳湘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吴炳湘要求此番设伏擒拿陈独秀，必得万无一失，切勿打草惊蛇。于是五六个警察受命进屋，脱去警服，换上各式小贩的便装。这些衣物书里都是早先准备好的，派过好几次用场了。警察署长命令，
1: 吆喝一声。
0: 一个装扮成小贩的警察便拉长声调喊，
2: 切糕喽，豌豆黄喽，哎，窝窝喽。
0: 另一个也像模像样的喊起来，
3: 吃艾窝窝喽，白糖桃仁芝麻馅喽，又糯又软喽，又香又甜喽。
0: 又一个喊，
4: 冰糖葫芦。
0: 警察署长喝一声，
1: 行了，

0: 此时，从京汉铁路返京的陈独秀正挤出前门火车站，踩着颗颗作响的积雪，扬手招呼马车。一辆围着棉围子的单套马车应声而至，棉围子外面镶着蓝边，挂着金黄色的流苏，模样挺漂亮。
1: 先生，这是新车，车价不涨。
0: 陈独秀钻入马车。
2: 师傅，建干胡同九号，挥别快走。
1: 得嘞。
0: 不一会儿，马车便到了建干胡同。漂亮的新马车抖着流苏转过弯来，一路擦过一些小贩的身边，嘚嘚地往前走。坐在马车里的陈独秀眯着眼，一路冥思默想。陈独秀下了马车，打开自己家门的时候，开门的是儿子黑子。黑子脸颊红红的，手上握着血团子。
3: 爸爸。
0: 父亲搂住了孩子，儿子把冰冷的小手伸到父亲的脖子里，冻得陈独秀咯咯咯的笑。这时只听得外面一声吆喝，
1: 冰糖葫芦。
0: 陈独秀已经进得家门，刚刚在火炉旁换上一双老棉鞋，黑子在外面喊：“
3: 爸爸，冰糖葫芦。”
0: 陈独秀听黑子要吃冰糖葫芦，便兴冲冲穿过院子。一拉开宅门，陈独秀愣了，卖冰糖葫芦的旁边站着一个警察。
1: 你是谁？
0: 警察有些缓不过劲儿来。
2: 我是谁？你不认识？
0: 陈独秀没有好气。
2: 姓陈名独秀。
1: 你不是陈独秀。
2: 哼，什么话，我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1: 你是陈独秀的兄弟。
2: 哼，我说你怎么比我还犟啊。我再说一遍，我就是陈独秀本人。
1: 不对，陈独秀昨日还在武汉宣传阶级斗争，你不是陈独秀。
0: 陈独秀心里一惊，
2: 既然先生认定陈独秀不在家，那我就关门了。关门之前，我要买一串冰糖葫芦。嘿，卖冰糖葫芦的。
0: 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却并不上前做买卖，反而回头与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耳语了几句，警察便又对陈独秀说：
1: 你若真的是陈独秀先生，那么是否可以给我张名片呢？
0: 陈独秀犹豫了一下，伸手从衣袋里摸索出一张名片。警察读了一遍名片，又狐疑地朝陈独秀打量了一番。
1: 好吧，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0: 警察说完顾自走了。陈独秀然后又去招呼那个卖冰糖葫芦的。
2: 你来，你来呀，你到底卖不卖冰糖葫芦啊？
0: 那个小贩一动不动，只是冷冷地盯着陈独秀看。陈独秀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一缩脖子，悄悄关上了门。黑子奔过院子：
3: 爸爸，我要冰糖葫芦。
0: 陈独秀不语。高君曼走出卧房，见陈独秀神态不对，走上几步。
4: 发生什么事了？
2: 坏事了，外面有警察。
0: 高君曼拉开丈夫，轻手轻脚地拨开门栓，将木门拽开一道细细的缝。高君曼把目光投入门缝，果然看见外面已经聚拢了许多可疑的小贩，一齐在那里探头探脑，指指点点。
4: 哎呀，坏了。
0: 高君曼立即把门合上。
4: 他们把门封上了，你又在外面大骂政府了吧？
2: 不骂政府还叫陈独秀？
4: 那你快走，我可不愿意再给你送牢饭了。
0: 黑子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高君曼赶紧捂住孩子的嘴。高君曼麻利地爬上木凳，把北房厨房内的熏黑的窗栅小心翼翼地拆取下来。陈独秀站上小凳子，伸头朝外面看了看，冷清清的没人，这是另一侧胡同。
4: 快点儿，当家的！
0: 高君曼的手心戳进了一根木刺，虽然很痛，但是高君曼此时已经顾不上了。
2: 你不要紧吧？
0: 陈独秀问高君曼。
4: 哎呀，快点儿，求求你，别磨蹭了！
0: 陈独秀拼命蠕动身体，以图挤出窗子，但是姿势不对，一只肩膀出去了，另一只肩膀无论如何也出不去。高君曼使劲拖陈独秀，拖得快要哭了。黑子冲了进来，哭丧着脸：“
3: 妈妈，他们在砸门！”“
4: 哎呀，你倒是出去呀！”
0: 高君曼鼓着劲儿帮助丈夫使力，陈独秀终于出去了，扑通一声，仿佛是摔在雪地里了。高君曼的一颗心也同时落了地，她虚口喘着大气。
4: 哎呀，最起码不用再送牢饭了。哎，
0: 高君曼对自己叹了一口气。这时，窗外传来笨拙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迅速远走，像是一种退潮。高君曼一时觉得很欣慰，一时又觉得很沮丧。儿子和女儿什么时候依偎在自己的两侧，高君曼也是浑然不觉。

0: 胡适的家里，一杯咖啡冒着热气，陈独秀久久地盯着这股热气。在胡适家里，任何时候都有调得可口的咖啡。胡适不安地踱来踱去，黑皮鞋敲着新铺的木板地面。
1: 该说话了。
0: 陈独秀喝了一口咖啡。
1: 不是我担心怕事，仲甫。
0: 胡适终于开了口，说话很诚恳。
1: 仲甫，你我的关系之密切，校内校外都是清楚的。我是因为你的力荐才进的北大，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你了解功夫茶吗？
10: 背弃背的是态度。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黑暗中，它带来光明。
3: 哟，来电了！哎，来电了。
2: 寒冬里，它带来温暖。
4: 快打开电热毯，暖和暖和。
2: 酷暑中，它带来凉爽。
4: 26度，真凉快。
2: 深夜里，它照亮学子前行的路。
3: 妈，先别关灯，我再看一会儿书。
2: 电，从它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它有可能变成潜在的危险，引发事故，甚至造成灾难。
5: 电动车可不能进楼道啊！
6: 不能进楼道啊！
3: 哎，扯那么多线，太危险了！
4: 短路了，着火了！
3: 着火了！
2: 安全用电记心间，木炭方便留隐患。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0到30度，郭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乔城区实打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专门帮低收入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安全难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番茄汁的妙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二，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具体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二是锤炼品格，强化忠诚，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0: 锤炼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三是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要牢记六个之道。
2: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之道：知道孩子外出时间，知道孩子外出地点，知道孩子外出室友，知道孩子外出同伴，知道孩子回家时间，知道孩子联系方式。
3: 桥城区石打市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专门帮低收入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安全难题。不少乡亲好奇危房到底怎么改，其实政策特别人性化，一户一方案，精准对症改造，让破旧危险的老房子彻底变成安全结实的新房子。住房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的日子自然越过越踏实。实实在在的危房改造政策，让众多困难群众告别了破旧危屋，从优先住房变成安心安居，住得舒服，过得安心。在桥城区肥河镇肥河村，村民张海涛的新家焕然一新，屋内干净整洁，窗明几净。这套80多平的新房，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居住起来方便又舒心。谁能想到，就在改造之前，他家的老房子因为常年风吹日晒，年久失修，墙体满是裂缝，每逢下雨天就漏雨渗水，根本没法安心居住。无奈之下，张海涛向村委会反映了自家的住房困境。村里通过实地核查、综合评估和严格的政策审核，顺利地将他家纳入危房改造帮扶名单。张海涛：
4: 开脸，下雨漏水，不能正常住人，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3: 不只是肥河村，隔壁冯洼村的村民冯玉凡家也借着危房改造政策迎来了大变样，崭新的砖混结构新房，宽敞明亮，通风通透，居住体验大幅提升。以前的老房

0: 次破旧不堪，隐患重重，常年漏雨，墙体开裂，一家人住者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村两委了解到他家的实际困难后，主动靠前帮忙，全程代办申报材料，跟进审批流程和施工进度，不让群众多跑腿多费事，贴心落实帮扶政策。冯玉凡：
1: 以前房子也开裂了，都漏水了，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0: 危房改造落地见效，实实在在惠及一众困难农户，彻底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居住条件。冯洼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2: 我村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九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草坪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0: 为了把危房改造这件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好，飞鹤镇严把政策关口，加强各部门联动配合，依托数据共享精准筛选认定改造对象，坚决杜绝漏评错评情况，确保政策精准惠及困难群众。同时全程紧盯改造施工质量排查、竣工验收各个环节，层层把关，全程监管，让危房改造政策落地生根，惠及于民。财政区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民：
3: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关，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0: 近年来，肥河镇始终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坚守不漏一户不落一处的工作原则，只要排查出有安全隐患的危房，就第一时间跟进解决。下一步，当地还将建立住房安全动态巡查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住房安全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持续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底线，不断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桥中区村进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4: 每年都会进行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使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遇到高铁霸座者能维权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2023年春运期间，在深圳打工的小鹏从深圳乘坐某次列车回陕西老家，登上列车之后呢，小鹏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名乘客小李。小鹏提出核对车票信息，并且让小李给让出座位，但是小李呢是一口回绝，并且态度非常的蛮横。遇到这样的情况，小鹏能维权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815条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乘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8: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9: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9: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 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9: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9: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7: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说说碳中和。
15: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7: 健康小贴士。
13: 听众朋友，成熟的番茄酸甜可口，性质温和，是特别适合夏天吃的家常食材。一到夏天，很多人就没胃口，犯厌食，这时候不妨试试自制番茄汁。做法特别简单，把新鲜番茄去皮切块，加一点点温水打成汁，稍微温一下再喝，既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津液，又清爽解腻，开胃消食，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6: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7: 你愿意嫁给我吗？
16: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1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18: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9: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 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20: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9: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20: 选择半份米饭，
19: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一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18: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21: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13: 了。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分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公司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方速留言反映问题。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全是干货，紧贴百姓日常生活，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传授实用农技知识。
13: 本期精彩看点有：夏季是养鱼黄金季，高温天气鱼塘管护隐患多，农技专家现场支招，讲解水质调节、科学喂养、病害防治等实用技巧，帮助养殖户科学管护，稳产增收。
0: 汛期过后，田间病虫杂草多发，农户盲目用药误区多，农技人员走进地头，科普科学、安全、绿色的用药方法，纠正用药陋习，保障庄稼健壮生长，节省种植成本。
13: 贵阳一对返乡创业夫妻意外走红，不靠流量炒作，凭借淳朴本色和优质贡菜圈粉无数。夫妻俩坚守品质，诚信经营，深耕本土贡菜产业，将家乡特产销往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满满乡土干货，实用农技知识，暖心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请牢记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分、周一7点、周一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分、周日22点45分、周一16点50分、周二16点50分。
1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妈妈的心语》。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四分大多源于特权思想，腐败突出表现是以权谋私。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这些年我们党例行法治，依规治党，制定修订了大量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其中很多指向权力规范运行。权力规范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仅听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要从典型案件中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其制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有效阻断各种潜规则对公权力的侵蚀，防止制度空转。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必须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中全面贯彻，任何人都不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总之，要通过持续努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避免牛栏关猫、纸笼进虎，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

0: 传思想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要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关心爱护宣传思想干部，对不适合不适应的坚决做出调整，确保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注重同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等方面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各级党委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建立这种工作机制，并长期坚持下去。
1: 亳州市纪委监委聚焦国之大者，找准政治监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压实政治责任，落实政治巡查，持续推深落实政治监督，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集体学习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自觉用以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宣讲，坚持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围绕实践难题形成调研成果，压实政治责任，拧紧责任链条，紧盯关键少数，制定一把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参考清单，明确22项重点任务，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督促定期报送履责情况，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开展县区交叉检查，督促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精准规范问责党组织、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督促开展主体责任谈话，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落实政治巡查，擦亮巡查利剑，深化政治巡查，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组织开展5届市委第11轮巡查，紧盯权力和责任，进一步透过业务看政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问题看责任，从政治高度发现并推动解决问题，市委巡查机构及时反馈问题，推动完成整改，强化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复严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
0: 养老服务事关老年群体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民生工程。桥中区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紧盯监管缺位、资金使用违规等突出问题，督促桥中区民政局牵头联动消防救援、市场监管、住建、卫建等部门，建立养老机构安全生产联合检查机制，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2026年以来，召开专项部署会、推进会6次，进一步明确整治重点、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及时消除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桥中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开展全覆盖排查。2026年以来，完成2次联合检查，覆盖全区40家养老机构，排查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和管理短板181个，切实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护网。养老服务资金是老年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桥中区纪委监委紧盯高龄津贴等惠民资金安全，强化全流程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规范审核、精准发放，严防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行为。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于谦，明朝浙江杭州府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明史赞其忠心义烈与

0: 入京师，仪表先至，卷帕蘑菇与线香，本姿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颜话短长。意思是说，手帕、蘑菇、线香本是改善民生的东西，却因官场的不正之风，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我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以免百姓对我说长道短。于谦用这首诗讽刺了当时官场拉帮结派、送礼进贡的不正之风，表达了自己坚持操守、清廉为官的铮铮风骨。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用于比喻为官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2: 6月26号上午，备受瞩目的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周潇向大会作题为“昂首阔步十五五，皖北振兴当先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篇章而团结奋斗”的工作报告。周潇在报告中说，过去五年，侨城区跨越赶超积厚城市，实体经济根基更牢，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百亿级台阶，年均增长 5.8%， 总量达 963.5 亿元，居皖北第二位，全省第九位。产创融合向心而行，转型升级动能更强，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城市产业规模达680亿元，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功打造侨城花茶区域公共品牌，产能占全国70%以上，连续五年入选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城乡提质生态天绿，宜居宜业画卷更美，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稳步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完成38个片区更新改造，建成安置房1.6万套，改造老旧小区70个，371条街巷实现雨污分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进，兜老底线暖性服务，民生福祉成色更足，累计民生支出307.6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5.8%，新增城镇就业9.1万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周潇在报告中分析了侨城面临的发展环境，阐述了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力争实现经济总量皖北争首位，全省进前八，长三角排前列，创新驱动实现新提升，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持续涌现，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扩容增效，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产业质效实现新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基本建成以制造业为骨干、具有侨城特色的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城乡发展实现新融合，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主城区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实现新普及，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PM2.5 浓度等指标完成目标任务，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周潇最后说，
4: 同志们，站在继往开来的新起点，我们肩负时代重任，人民期盼，使命无比光荣，责任无比重大，前景无比光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拿出人一指我十指，人十指我百指的拼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昂首阔步十五五，皖北振兴当先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篇章而团结奋斗。
2: 会议书面审查了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3: 近年来，侨城区深耕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以盘活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老三司为根基，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特色业态，形成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产业兴旺的良性循环，持续以多元集体经济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记者看到机器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这座厂房从去年开工建设到如今试生产，已经逐步实现批量稳定供货，产业增收潜力持续释放，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多个大中城市，市场前景广阔，为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业 注入强劲动力。沙土镇张大村镇乡工坊经理李凤来：
5: 每天的产能就是，如果加点班的话，能达到两车货就是70吨左右，就能达到8000万到1亿的这个总这个产值吧，就是。
3: 沙土镇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介绍，这处厂房是把昔日闲置校园盘活利用起来，配套冷库同步落地，为农产品存储、错峰销售筑牢基础，拓宽集体增收渠道。鲁忠臣：
6: 占地有20亩左右。后来呢，我们按照上级的这个相关政策，盘活我们的这个老三子，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冷库和一个1800平方左右的一个厂房。现在这个两个项目呢，直接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
3: 除厂房冷库产业外，村里同步布局绿色光伏产业，多元业态同步发力，构建稳定增收体系。据了解，目前沙土镇12个行政村的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868.41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100%。近年来，桥政区以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年初，桥政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经营收益1.54亿元，村均收入64.88万元，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155个，占比65.4%。
2: 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工作目标，以三五十二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方案提出的三五十二工作法具体为：三，即洁净、宜居、和美三个乡镇层级；五，即五洁净、五有序整治标准；12，即实施12大行动三个层级梯次梯进整治标准逐级提高。
3: 亳州市区划与地名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请社会各单位组织正确规范使用。
2: 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岗位计划已在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报名时间为6月28号8点至7月3号18点，逾期不再补报，笔试时间为7月12号。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8: 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12期乔俊之役。
2: 小老儿半生行迹遍山川，本以四海为家，可走的地方越多，越明白一件事，天下再大也大不过故土的一草一木。年少时五彩耀于田间，

0: 是奢望，是吾这辈子最踏实的底色。亳州的四时皆是药，春采芍药，夏收艾草，秋挖杜仲，冬藏白竹。吾那院前的老槐，屋后的药圃，如今该又绿过几轮了。吾在外行医数十载，见惯世人疾苦，也见惯生死，每救回一条人命，便想家乡的乡亲可还都康健。吾将五禽戏传于世人，将麻沸散用于病家，将针灸之术教于门徒，这些东西比吾这把老骨头走得远。即便吾有一日不在了，只要有人还在练吾琴戏，还在用那把铜针，还在煎那一味汤药，那便不算离别。或谓吾生不逢时，可吾说医者逢病即逢时，这双手救过的人比杀过人的刀多得多，这便是吾的答案。若有人问吾回否，吾只悔一件事，不能再回亳州，为乡亲把一回脉，砍一回那院前的老槐。但学医救人这条路，吾走得不回，走得踏实。诸位，若日后路过亳州，见到芍药盛开，闻到满街药香，听到孩童在巷口习练五禽戏，那便是吾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勋，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依托先进液冷算力硬件与优越区位条件，以高性能算力赋能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委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介红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会议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深化5+2集中整治，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周五，市委书记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100岁高龄的老党员李传举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架队，在战火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传举家中，秦风玉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峥嵘岁月中的奋斗故事，希望他坚守优良作风，继续发光发热，争做银发先锋。严昭慧老人今年83岁，在村党组织书记等岗位上奉献了42年，近些年因病生活较为困难，秦风玉来到严昭慧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及日常起居等情况，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保重身体。
5: 本周五，市委书记秦风玉赴亳州高新区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开展房企入村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新丰裕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引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各类主体在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2: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丰裕、市长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丰裕说，亳州市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希望在金融服务、项目投资、城乡建设等方面拓展双方合作，助力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5: 本周二，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讲座中，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结合行政审判和检察督察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做了题为《监督支持依法行政保障法治亳州建设》、《依法行政从理念到实践》、基于亳州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反思与建议的专题授课，并就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汪继红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加强决策全过程管理，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拓宽卫企服务渠道，化解企业涉法难题。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6月25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围绕《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参加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立红。
6: 少数民警服务企业的意识不够强，涉及案件办理之效也不够高，柔性执法落实不到位，请问市官局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
2: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任永胜。
7: 我们完善了制度机制，坚持从制度层面找措施不漏洞，我们制定了全市公安机关涉及刑事案件受办立案与评估工作规范等17项制度机制。
2: 会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深入产业园区、中小微企业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收集市场经营主体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梳理形成了涵盖执法检查、政务服务、产业要素、垂直管理等4大类共15项问询清单，并在专题询问会上向职能部门进行发问，确保提问贴合企业发展实际。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锦伦。
8: 围绕社会信用修复开展了哪些工作？

0: 请问是司法局在统筹规范全市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综合查一次改革，推行扫码入企，落实涉企轻微免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1: 市司法局局长张磊。
2: 我们构建了任务分工、调度督促、警示通报、问责追责的监督体系，健全了单位自查、交叉评查、案例指导、结果通报的监督方式，还贯通了纪检监察、检查审计的监督合理。我们彻查评查了行政执法案件是5349件，其中纠正违规行为是118件。
1: 近年来，我市围绕让企业发展的更好目标，把优化营商环境嵌入到企业发展全过程，通过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企服务六爪一阶、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招商项目陪跑共创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3: 提升企业的这个质效，目前我们进行分三类进行管理，对政府类投资的和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形成的历史欠款，明确还款金额、还款时限；对无分期清欠，我们督促责任单位限期办理；对有分期欠款的，我们加强协调研判。
1: 市公管局局长陈淑敏。
4: 提升服务绩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服务融入监管，以更有的服务来促进更公平的竞争，一是紧严交易流程，持续深化高效办好招标一件事改革，优化招标项目的发布机制，实行市委级发布。
1: 两个小时的会议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关切，直击痛点、难点、堵点发问，市一府两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效果，达到了凝聚共识、推动落实、助力发展的预期目的。
5: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作为皖北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于2025年3月启动，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认定的专业化智算中心，依托先进业冷算力设备、优越区位优势等，项目正以强劲算力赋能社会治理，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去年十月投用的公安专用智算机房内，多台柜机正在运行。在这里，视频数据可实现秒级智能解析，无需人工逐帧排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6: 我们实现全市海量视频数据的秒级智能解析，系统自动提取人、车、物、事多维度结构化特征，支持以图搜人、搜车、实时布控预警、异常行为检测、活动轨迹生成等全链条功能。
5: 在实际应用中，智算产业生态港的高密度 AI 算力把人工从耗时费力的视频侦查中解放出来，大幅提升了警务效能。孙浩然。
6: 比如说原来我们需要寻找一辆白色的大众牌小汽车，需要人工在所有的路口进行视频比对，现在有了结构化的整个分析能力，只要输出该车的特征，就可以形成所有车辆的轨迹信息、时间信息和它的人员所持有的信息。
5: 目前公安专用智算机房已经接入3000多路，计划覆盖全市所有视频监控数据，强大的算力支撑打破传统警务工作模式，而这一背后是智算中心具备更强的智能运算与数据分析能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贵阳县分公司总经理江波。
7: 传统数据中心以通用计算和数据存储为主，而智算中心是面向人工智能训练与推理的高密度并行计算基础设施，转为 AI 大模型训练、智能方针、大数据分析等高性能场景而设计。例如，我们要查一个红色车辆的信息，我们只要输入红色车辆，很快在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我们需要的车辆的所有的信息。
5: 高效智能的数据处理能力源于硬件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架构，园区采用全浸没式液冷技术，拥有能

0: 能耗更低、算力更强、稳定性更高的核心优势，同时打破负碳循环，构建了全国首创的光伏绿能供电、液冷降耗、余热回收、工农业生产能源循环体系。江波，
1: 我们这个制氮港是皖北首个商业化制氮枢纽，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化制氮中心，目前已成功对接安徽制氮调度平台，同时正加快推进与长三角制氮调度平台的对接工作。
0: 算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底座，更是城市智慧发展的核心引擎。目前项目一期算力规模已达455P， 分别服务于国内互联网大厂及龙头车企。江波，
1: 我们将围绕算力体积、场景深耕、生态聚链、生育支撑四大任务，稳步推进二期1500P 算力工程，打造长三角规模领先的负碳制算集群，培育完善制算产业生态港，规划建设亳州市人工智能创新产业园，全面支撑亳州4662产业体系建设和数字安徽发展。
2: 暑假将至，作为曹操画图故里，我市各大景区提前谋划、精心筹备，接连推出丰富文旅项目与门票惠民政策，备好特色文旅大餐，敞开大门迎接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今年暑假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它将于七月初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正式对外公演。据介绍，该剧由易中天担任文学总顾问兼编剧，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指导，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3: 这部剧时长约70分钟，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力求还原一个真实复杂的曹操，也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2: 与此同时，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的无动力乐园三国烽火城也将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多游玩选择。沉浸式文商旅街区三国兴汉里也将在今年暑假华丽亮相，它依托亳州三国文化底蕴与中医药康养特色，涵盖餐秀、茶肆、市集等业态，还有全时段沉浸式演绎和丰富互动玩法。王延军。
3: 另外，郭和夜话也将上新乐队选拔赛、NPC 互动、情景剧演绎等等一些特色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
2: 除了这些上新项目和特色活动，暑假期间亳州还推出了联票优惠活动。王延军。
3: 我们呢还推出了亳州古城景区联票优惠，您只需要139元就可以畅玩花戏楼、曹操地下渔民道等五大景区和郭和夜话，欢迎大家在这个暑期来亳州景区打卡游玩，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收入申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2: 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全力打好夏粮收储销攻坚战。全市全社会完好仓容达518万吨，夏收前夕，全市腾出地方国有粮企空仓61万吨，并在蒙城、郭阳、利新、乔城布设10个最低收购价收购网点，备足仓容30.72万吨。全市备案收购企业217家，累计维修输送机、机械筛等设备540余台套， 各县区收购点采取预约收购、上门收购、错峰收购、延长收购时间等灵活方式，让农民买米。

0: 拜粮、输新粮、群众如遇拖欠收粮款、压级压价、转圈粮等违规行为，可拨打12325热线投诉举报。
1: 市区三槽路、文帝路至市府南路道路即将进行全封闭施工。亳州公交集团自7月1号早上6点起，对途经该路段的9路、125路、218路、H3 路进行调整。原线路具体恢复时间以施工路段竣工、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准。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亳州郭阳制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依托先进液冷算力硬件与优越区位条件，以高性能算力赋能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 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6: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 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1: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10: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上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1: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可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销，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3: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说起咱们农村的变化，这几年可真是日新月异，路好走了，环境干净了，家家户户的小院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日子是越过越舒坦了。下面咱们就带大家走进桥城区石河镇西关村变庄，了解这里的乡村新模样。走进桥城区石河镇西关村变庄，最先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村民家门口的变化。以前不少农村院子里外杂物堆积，路面坑洼脏乱，如今经过持续的人居环境改造，村里家家户户大变样。村民许学勤：
6: 家家户户路如同，打扫的卫生又干净又美丽，里里外外都干净，住的要带劲儿，心里要舒畅。
4: 在村民刘继霞的家里，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净又接地气。他合理规划自家院子，留出空地种菜、种瓜果，一点也不浪费。刘继霞：
7: 这院里边留一点菜地，种的菜够吃的，种点辣椒、甘蔗，还有这个水果黄瓜，那边撒的是小青菜，还美化环境了。这天天也有菜吃了。
4: 一户庭院美，整片村庄新。眼下变庄村宜居自然村改造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经过集中整治，村里道路通畅，村容整洁，庭院亮丽，整体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住着也舒服多了。这么好的环境咋长久保持呢？村里也琢磨出了办法。桥城区石河镇西关村党委书记孙磊：
8: 晚上好之后，我们会来民间三包搞好这个平民活动，让我们的村民都积极参与，让我们的村庄变得更美好。
3: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基层文化建设，点亮城市夜间文旅氛围，桥城区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正式启动。活动从6月20号持续至10月3号，赛事坚持公益惠民、全民参与的原则，打破年龄唱。

0: 商业壁垒，零门槛免费向辖区全体群众开放。无论专业文艺爱好者还是普通文艺爱好者，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均可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张浩：
1: 听说有桥城百姓大舞台比赛，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舞台特别亲民，没有专业门槛，给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展示自己歌声的机会。
0: 桥城区委宣传部宣教文艺室牛磊：
2: 举办本次百姓大舞台活动，就是想给辖区内所有热爱歌唱、热爱文艺的群众提供一个免费、公开、公平的展示平台，不设门槛，不限年龄，通过常态化夜间文艺赛事，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红利。
0: 精彩的赛事展演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现场观看，热闹热烈的赛场氛围为市民休闲夜生活增添了文艺气息，切实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享受文化成果。市民李巧玲：
3: 今天特意和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现场氛围特别好，选手们唱的非常的好听，在家门口就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然后希望咱们桥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文化活动。
0: 市民王顺杰：
4: 丰富了我们周末的休闲生活，期待后续更多的海选场次，也预祝各位晋级选手在总决赛中发挥最好的水平。
0: 据了解，桥城区百姓大舞台赛事将持续开展多场海选活动，每场约20名选手登台演唱四选曲目。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文化气质。牛磊：
2: 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报名截止至2026年9月20日，参赛选手可登录桥城法部、桥城区文化馆、涿州桥城万达广场微信公众号完成线上报名，不限年龄，不限唱法，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就能登上属于桥城百姓的专属舞台。
5: 这几天，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来博开展4天实践调研。6月25号，他们第一站就来到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6: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5: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前往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带队教师周梦瑶：
7: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5: 以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4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井集团、饮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8: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事创业。
0: 近日，青年夜校养生专场走进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专业医护人员上门送知识、教技能，为职工们送上实用的中医药养生干货。活动由市中医药管理局、团市委主办，市中医院、亳州中医药集团承办。针对上班族常见的健康问题，讲师用大白话讲解养生常识、药材分辨、推拿手法。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王奎红：
9: 我长期久坐办公，总感觉腰酸疲惫，今天学到了不少简单的养生手法，在工位上就能练习，特别受用。
0: 同时，现场可以做推拿、艾灸实操，还一对一解答健康疑问，内容简单易学，实用性很强。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伟：
10: 现场认识了不少中药材，还体验了推拿和艾灸，既长了知识，也掌握了日常保健的小技能。
0: 据介绍， 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开展到11月，接下来还会走进机关、社区，把中医药科普服务送到更多人身边。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董海燕：
11: 亳州市中医院针对青年朋友们作息不规律、亚健康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针灸的常识，生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中药文化知识的同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障护航。
0: 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王东杰：
12: 我们依托市中医院中医药集团优质资源，通过在华佗国医馆定点定时集中授课和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流动式科普宣讲两种方式，面向青年群体普及中医药知识，希望借此带动大家主动学习养生知识，助力健康亳州建设。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现在一根网线就能打通亳州到杭州的距离。前几天，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肿瘤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开展远程 MDT 多学科会诊，为来自亳州本地以及商丘的两例疑难肿瘤患者云端把脉，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让皖北百姓在家门口享国家级肿瘤诊疗服务。亳州市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主任方军：
16: 今天有两例患者，一例是宫颈癌患者，还有一例是肾盂癌患者，都是比较疑难的。特别是那例宫颈癌患者，到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也去看过，然后自己也去其他诊疗机构也去看过，而且疗效都不太好，并且持续在恶化。肾盂癌也是病情比较复杂的。
5: 现场，浙江省肿瘤医院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知名专家同步在线，与患者和主治医生实现零距离沟通，制定治疗方案。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徐一鹏：
17: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本地医生的一些协作，为患者完成相关的检查，并提供最精准的治疗。
5: 远程 MDT 不仅救患者，更能培育本地医疗人才。会诊现场，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肿瘤医院医护人员全程旁听，参与病例讨论，争取把更多前沿经验留在亳州。徐一鹏：
17: 通过这种病例的形式，让我们亳州本地的医疗医生护士也是学习到了最新的一些治疗的理念，通过各个具体化的病例，掌握最先进的医疗知识。
18: 健康小贴士：
0: 脑卒中危害大，发病隐蔽，很多中老年人十分担心，却缺少简单安全的日常预防方法。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学习一个居家小动作，轻松拉伸经络，养护脑血管。脑卒中的高发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久坐不动、气血循环较差的群体，而规律的柔性拉伸运动是预防中风最安全最高效的方式之一。中医推荐了一套零基础拉伸锻炼，适合所有人日常保健。亳州市中医院副主任护师梁雪：
19: 我们双臂伸直，双手相扣，前后左右由小到大画交叉八字，整个过程呢能全方面活动我们的肩颈，舒展背部经络和肌肉。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人群，肩部经络容易淤堵，血管呢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升高，就容易诱发脑血管问题。这个温和的拉伸动作呢，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能持续扩张周身末梢血管，促进全身血液流通，改善脑部供血。坚持锻炼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0: 相比于剧烈运动，这种轻柔拉伸更贴合大家的养生需求。正确的坚持，把控好时长，能够长期养护我们的血管，防病保健康。 凉血。
19: 这个画八字拉伸动作区别于剧烈运动，节奏舒缓，老少皆宜。在身体匀速浮动画八字的过程中，能充分放松紧绷的肩背肌群，疏通人体气血循环通道，减少血管脂质沉淀，缓解血管硬化问题。同时呢，还能锻炼身体协调性与平衡能力，调节脑部神经功能。我们提倡大家每天坚持3到5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改善血管状态，牢固脑血管健康防线，真正做到未病先防。
20: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21: 是垃圾？
22: 不对，是干垃圾。
2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21: 哦，长知识。
18: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3: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24: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23: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24: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23: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24: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25: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2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 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8: 亳州郭阳制散产业生态港项目依托先进液冷算力硬件与优越区位条件，以高性能算力赋能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委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会议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扎实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深化五加二，集中整治，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周五，市委书记秦锋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百岁高龄的老党员李传举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架队，在战火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传举家中，秦锋玉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峥嵘岁月中的奋斗故事，希望他坚守优良作风，继续发光发热，争做银发先锋。严昭惠老人今年83岁，在村党组织书记等岗位上奉献了42年，近些年因病生活较为困难，秦锋玉来到严昭惠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及日常起居等情况，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保重身体。
9: 本周五，市委书记秦锋玉赴亳州高新区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开展房企入村，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秦锋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引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各类主体在亳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5: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锋玉、市长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锋玉说，亳州市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希望在金融服务、项目投资、城乡建设等方面拓展双方合作，助力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9: 本周二，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讲座中，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结合行政审判和检察督察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做了题为《监督支持依法行政保障法治亳州建设》、《依法行政从理念到实践》、基于亳州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反思与建议的专题授课，并就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汪继红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加强决策全过程管理，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拓宽卫企服务渠道，化解企业涉法难题。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6月25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围绕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参加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立红。
10: 少数民警服务企业的意识不够强， 涉及案件办理之效不高。

0: 收集市场经营主体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梳理形成了涵盖执法检查、政务服务、产业要素、垂直管理等四大类共15项问询清单，并在专题询问会上向职能部门进行发问，确保提问贴合企业发展实际。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锦伦：
1: 围绕社会信用修复开展了哪些工作？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
0: 市发改委主任刘虎：
2: 海南信用修复转体培训几年以来，创新线上信用修复培训班三次，为600余家企业相结信用修复的流程。二是推进涉及处罚三属同时送达，就是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行政合规建议书，使企业知晓相关的期限、条件和流程。
0: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秀忠：
3: 请问市司法局在统筹规范全市的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综合差异化改革，推行扫码入企、落实涉企轻微免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0: 市司法局局长张磊：
4: 我们构建了任务分工、调度督促、警示通报、问责追责的监督体系，健全了单位自查、交叉评查、案例指导、结果通报的监督方式，还贯通了纪检监察、检查审计的监督合理。让我们抽查评查了行政执法案件是5349件，其中纠正违规行为是118件。
0: 近年来，我市围绕让企业发展的更好目标，把优化营商环境嵌入到企业发展全过程，通过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企服务6爪1阶、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招商项目陪跑共创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5: 提升企业的这个质效，目前我们进行分三类进行管理，对政府类投资的和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形成的历史欠款，明确还款金额、还款时限；对无分期清欠，我们督促责任单位限期办理；对有分期欠款的，我们加强协调研判。
0: 市公管局局长陈淑敏：
6: 提升服务绩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服务融入监管，以更有的服务来促进更公平的竞争，一是精简交易流程，持续深化高效办好招标一件事改革，优化招标项目的发布机制，实行首尾机发布。
0: 两个小时的会议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关切，直击痛点、难点、堵点发问，市一府两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效果，达到了凝聚共识、推动落实、助力发展的预期目的。
7: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作为皖北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于2025年3月启动，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认定的专业化智算中心，依托先进业冷算力设备、优越区位优势等，项目正以强劲算力赋能社会治理，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去年十月投用的公安专用智算机房内，多台柜机正在运行。在这里，视频数据可实现秒级智能解析，无需人工逐帧排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8: 我们实现全市海量视频数据的秒级智能解析，系统自动提取人、车、物、事多维度结构化特征，支持以图搜人、搜车，实时布控预警、异常行为检测、活动轨迹生成等全链条功能。
7: 在实际应用中，智算产业生态港的高密度 AI 算力把人工从耗时费力的视频侦查中解放出来，大幅提升了警务效能。孙浩然：
8: 比如说原来我们需要寻找一辆白色的大众牌小汽车，需要人工在所有的路口进行视频比对，现在有了结构化的整个分析能力，只要输出该车的特征，就可以形成所有车辆的轨迹。

0: 际信息、时间信息和他的人员所持有的信息。
1: 目前，公安专用智算机房已经接入3000多路，计划覆盖全市所有视频监控数据，强大的算力支撑打破传统警务工作模式。而这一背后是智算中心具备更强的智能运算与数据分析能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固阳县分公司总经理江波：
2: 传统数据中心以通用计算和数据存储为主，而智算中心是面向人工智能训练与推理的高密度并行计算基础设施，转为 AI 大模型训练、智能方针、大数据分析等高性能场景而设计。例如，我们要查一个红色车辆的信息，我们只要输入红色车辆，很快在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我们需要的车辆的所有的信息。
1: 高效智能的数据处理能力源于硬件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架构。园区采用全浸没式液冷技术，拥有能耗更低、算力更强、稳定性更高的核心优势，同时打破负碳循环，构建了全国首创的光伏绿能供电、液冷降耗、余热回收、工农业生产能源循环体系。江波：
2: 我们这个智算岗是皖北首个商业化智算枢纽，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已成功对接安徽智算调度平台，同时正加快推进与长三角智算调度平台的对接工作。
1: 算力是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底座，更是城市智慧发展的核心引擎。目前项目一期算力规模已达455P， 分别服务于国内互联网大厂及龙头车企。江波：
2: 我们将围绕算力提级、场景深耕、生态聚链、生育支撑四大任务，稳步推进2期1500批算力工程，打造长三角规模领先的负碳智算集群，培育完善智算产业生态岗，规划建设亳州市人工智能创新产业园，全面支撑亳州4662产业体系建设和数字安徽发展。
3: 暑假将至，作为曹操华佗故里，我市各大景区提前谋划、精心筹备，接连推出丰富文旅项目与门票惠民政策，备好特色文旅大餐，敞开大门迎接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今年暑假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它将于7月初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正式对外公演。据介绍，该剧由易中天担任文学总顾问兼编剧，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指导，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4: 这部剧时长约70分钟，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力求还原一个真实复杂的曹操，也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3: 与此同时，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的无动力乐园三国烽火城也将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多游玩选择。沉浸式文商旅街区三国兴汉里也将在今年暑假华丽亮相，它依托亳州三国文化底蕴与中医药康养特色，涵盖餐秀、茶肆、市集等业态，还有全时段沉浸式演绎和丰富互动玩法。王延军：
4: 另外，郭和夜话也将上新，乐队选拔赛、NPC 互动、情景剧演绎等等一些特色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
3: 除了这些上新项目和特色活动，暑假期间亳州还推出了联票优惠活动。王延军：
4: 我们呢还推出了亳州古城景区联票优惠，您只需要139元就可以畅玩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民道等五大景区和郭和夜话，欢迎大家在这个暑期来亳州景区打卡游玩，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收入申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 18%。 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3: 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全力打好夏粮收储销攻坚战，全市全社会完好仓容达518万吨。夏收前夕，全市腾出地方国有粮企空仓61万吨，并在蒙城、郭阳、利新、乔城布设10个最低收购价收购网点，备足仓容30.72万吨。全市备案收购企业217家，累计维修输送机、机械筛等设备540余台套。各县区收购点采取预约收购、上门收购、错峰收购、延长收购时间等灵活方式，让农民买明白粮、舒心粮。群众如遇拖欠收粮款、压级压价、转圈粮等违规行为，可拨打12325热线投诉举报。
1: 市区三槽路、文帝路至市府南路道路即将进行全封闭施工。亳州公交集团自7月1号早上6点起，对途经该路段的9路、125路、218路、H3 路进行调整。原线路具体恢复时间以施工路段竣工、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准。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依托先进液冷算力硬件与优越区位条件，以高性能算力赋能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带妹妹的花彩裙，已经放过婆，
1: 已经放过婆。

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0: 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1: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1: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1: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汴河桥，西姑娘娘挡住唐铁牛、阮英的去路。哎呀，猴啊，咱惹不起呀，等着吧。可是左等，这娘娘也不走，右等也不走。唐铁牛就过来了，就打听太监。太监呢，都在桥两边站着呢。唐铁牛上前一抱拳，啊，公公，啊，你是什么人呐？啊，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奉旨意要到西园捉贼，我们是办案的啊。现在娘娘千岁在这桥上，我们这500军兵过不去呀，还望公公回明娘娘一声，让他给我们稍微稍微让那么一点点的路，让我们过去，我们就感谢了。啊，这么回事啊，等着我去回禀娘娘。太监去时间不大，回来了。哎呀，唐都尉，实不相瞒，我们娘娘现在身体有些不太好，在这里呀，等着大夫呢。因为去人已经请大夫给我们娘娘看病，要是看好了吧，哎，今天就能早些走；看不好，恐怕今天就晚些走了。唐铁牛一听，什么？娘娘有病在这里治病，为什么不回宫去治病啊？啊？分明是搪塞之言，但是那也没办法呀。猴啊，看来这娘娘和咱们较上劲儿了。
10: 阮英说：“三哥，想想办法。眼看天都要日落，眼看日头都要落了，
9: 可不是吗？我也着急呀。那你看怎么办？三哥，你去求求娘娘。”你咋不去呢？哎，三哥呀，你的嘴我是知道的，就凭你的3寸不烂之舌、2行伶牙俐齿，指正能说服娘娘。哎呀，那好吧，我去试试。唐铁牛啊，尬油尬油的就来到了桥头。啊，公公，请你回禀娘娘一声，就说我唐铁牛要拜见娘娘千岁。好，你在此稍后。这个太监呢，就到前边

0: 禀报给西宫娘娘。蔡金花呀，在这里等着也很闹心，心想：爹呀，你什么朋友啊，让我在这等着。哎呀，真是没办法。听太监一禀报，说是唐铁牛要见他，好吧，让他近前大话。太监回来和唐铁牛说了，唐铁牛这才来到了西宫娘娘近前，他仔细偷偷的一看，哎呀，就见这娘娘真是与众不同啊，长得好看，可以说有闭月羞花之貌，长得真是天姿国色，那不好看皇上能喜欢吗？能打动皇上的心吗？旁边有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缺少鹦照鹦，再看宫才女侍卫真是不少。唐铁牛也不敢多看呐，急忙大老远跪下了：娘娘奉驾，千千岁，臣都尉唐铁牛拜见娘娘千岁。啊，唐都尉，你见本宫有什么事吗？娘娘千岁，今天我见你呀，是有一件事儿，我是奉旨意是捉拿贼寇的，因为娘娘您在这里挡住路，我们没法过去，还望娘娘开恩，稍微往旁躲一躲，我们就过去了，不知娘娘意下如何？蔡金花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你可知道君臣之道吗？我略知一二。什么叫君？什么叫臣？娘娘千岁，是先有君，后有臣。本宫在此，銮驾在此，你让本宫给你让道，这不是不为君臣之礼吗？唐铁牛说：我们公务在身，娘娘你还望您开恩呐。退下，君臣之道，三纲五常，难道说你都不明白吗？要想过桥，等我休息好了，自然让你们过桥。哎呀，唐铁牛一听，这娘娘很厉害呀，你休息好了，你啥时能休息好啊？天快黑了，这不耽误我们大事吗？心里想呢，他不敢驳斥啊。哎呀，没办法，退下来了。见到了阮英，他把话一说，哎呀，人家娘娘说了，这是有悖君臣之道啊，人家不给让道。两个人急得抓耳挠腮呀。唐铁牛说：猴吧，哎呀，看来天快黑了，你的妻子恐怕现在与人家拜堂成亲了。猴啊，这回你这绿帽可就戴上了。你别说了，三哥，烦不烦人呢？我急得都急得我都坐卧不安了。三哥，想办法怎么过去。哎呀，办法怎么过去呢？这办法我也没有啊。三哥，你不足智多谋吗？你不经常说你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腹有良谋，现在这良谋到哪去了？哎呀，要想想，让我想想。哎，有了，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阮英一听，三哥，好， 就照你这话去做。
1: 不过出了事儿，你可得要兜子。
0: 三哥，现在火烧眉毛了，还提这些干啥呀？放心吧，说做就做。唐铁牛是立马来到后边骑兵那里。
1: 后边呢，
0: 有不少军兵骑着马，他就找了一匹青鬃马，把这马牵到松林里边，用那干树枝在马尾巴上给拴上来。然后啊，
1: 找那火折子，
0: 因为这马身上都有马鞍鞯，他都给卸去了。他把马牵到了前边，照着这马尾巴这树枝啊，用火嘎巴点着了。点着这火，这火一起来，你想那火烧马屁股，它能不疼吗？这马撂过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往前冲扬过去。
1: 前面是汴河桥啊，
0: 众家太监以及有那些兵丁、宫娥等人一看，哎呀，这马惊了，四散躲避。
1: 这马往前头，直接勾奔娘娘这銮驾来了。娘娘在銮驾里边坐着呢，她没看见外边呢。这匹马前蹄过去，咔咔咔，后蹄把它一蹬。这一蹬不要紧，就把这凤辇给蹬翻了。
0: 凤辇一翻，这西宫娘娘咕噜噜噜噜搁里边就折出来了。哎呦，把这脸呐也磕在桥上了。你们真该死，是谁这么大胆？
1: 旁边厢宫娥太监都过来了。哎呀，娘娘千岁，哎，这不是我们，是那马惊了。好啊，这马，这是谁的马？
0: 唐铁牛、阮英等人也不听他那套，就这个机会让马过去，他们催动军兵，走走走走走走，过了汴河桥。
1: 这回来到桥这边，前边就是西河园了。唐铁牛心想：小奸妃，我让你在这里挡路，这回我让你美。哎呀，娘娘千岁，她怎么样咱先不说，单说阮英、唐铁牛直奔西园而来。当他来到西园里边四处寻找姑娘刘秀香时啊，哪找去？
0: 这园子这么大，到哪去找啊？太大了。你想蔡京那别墅那小得了吗？哎呀，再看里边呢，有骆红轩。骆红轩那边有望花厅。哎呀，树木丛杂，可是都是一片漆黑呀，这里楼房不少，但是都没点灯。哎呀，他们怎么没点灯呢？在哪里呢？能不能把姑娘抬到别墅去呀？再看那边是紫竹林，这楼房太多了，一片一片大园林，还有红月亭。
1: 那边是平沙阁，这边是三月乡村。哎，
0: 前面是没有。猴啊，看来这是没有啊，咱们到后边看看。
1: 他们直奔后边。
0: 三哥呀，到后边找不到怎么办？到后边找不到，那咱们到别墅去找呗。三哥，天到这般时候了，万一
1: 像你说的，那可怎么办呢？
0: 嗨，猴啊，别着急，
1: 吉人自有天相。
0: 刘小姐，她没事的啊。哎，正走之时就来到了后边，咱们不说她，
1: 再说说姑娘刘秀仙。
0: 被这伙人呢用小花葫芦轿车就抬到了西园，他不知道这里是西园，直接由丫鬟带他就来到了里边一个楼房里。
1: 他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姑娘啊，
0: 这里什么地方你不知道，这呀这个是别墅啊，叫西园。西园，哎呀，
1: 刘秀香一想不对呀，我的未婚夫在庄园府，怎么把我抬这儿来了，
0: 心中有疑惑啊，但是问丫鬟，丫鬟人也不说，他也不知道啊。书中暗表，这里边呢住着的都是贼人，都是藏君山带下来那些贼寇，漏网之贼。今天这姑娘抬到这里是受谁主使呢？就是那位贾软英。贾软英他怎么知道
1: 甄软英的未婚妻呢？
0: 就在头一天晚上，他到状元府，
1: 他去啊想借机寻找机会要刺杀周景龙。
0: 当他到外面就听里边谈话，正是阮英刚出来和周顺他们商量怎么去抓贾阮英。
1: 他就一听，哦，
0: 又听周景龙说，因为你的未婚妻刘秀香现在在铁茶山呢，
1: 准备把她接来给你们夫妻拜堂成亲。
0: 阮英就说这事暂时靠后，先不必着急，先抓贼人贾阮英。就这么着，贾阮英在外边听了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才转身回到西园，把这事情就和他这些朋友说了。怎么能去把阮英的未婚妻接到咱们这里，我要替甄阮英和这个女子拜堂成亲，我替阮英拜堂，谁去接她？
1: 当时陈鹏自告奋勇，哎，我去。
0: 就这么着就把姑娘接到这里，现在有丫鬟要给姑娘梳妆打扮，
1: 说是啊今天大喜之日，你和呀
0: 那位呀武状元就要拜堂成亲了。
1: 姑娘不明白咋回事啊，打扮打扮吧，丫鬟给她打扮，前边厢贾阮英也在装扮自己呀，
0: 有人打扮她是披红，胸前戴大红花，
1: 呵，这些贼呀给他准备了喜糖，
0: 又铺上了红地毯。虽然说
1: 事情太也草率，但是也不错，
0: 简单的布置了新房。
1: 在喜堂里边摆着桌子，桌子上边摆着应用的东西，
0: 头发大枣有栗子，应有的竟有。这时也丫鬟扶着姑娘刘秀香赶奔前边礼堂，这边有小童扶着贾阮英赶奔礼堂。
1: 有那大太主啊会说会道的，给主婚简简单单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没有夫妻对拜，
0: 送入新房，他们就拜堂成亲了。当来到新房，这时啊姑娘到新房去了，贾阮英到前边陪朋友饮酒。姑娘到新房那一坐，那叫坐帐。
1: 这时也贾阮英和前边这些朋友都在推杯换盏喝，贾阮英特别高兴，心想，嘿，阮英啊，你的妻子被我给娶来了，你要知道都得气死你，哎，气死你才好呢。
0: 喝了几杯酒，众家寨主啊就说了， 哎呀，我说兄弟，别喝了，你应该回去看看你这个妻子去，陪她还得喝交禁酒。然后呢，明天你们得怎么样答谢我呀？贾远英说，哎，诸位哥，你们放心，过了今天的晚上，明天我一定好好报答你们，我好好请你们搓一顿。好，快去吧。贾软英啊，虽然说酒没喝多，但是也没少喝，就来到了新房里边，往里边一进一看，床上坐着那美人，他还没看着啥样呢。这时姐姑娘刘秀香听见脚步声响，就知道软英回来了，就见到贾软英把手一摆，旁边先的丫鬟都退出去了，到近前一伸手来接盖头。他也在想，哎呀，这美人长得什么样啊，啊，我看看，啪，盖头下去，定睛观瞧呀，面前这位女子长得也真是不错呀，可以说是眉目清秀，齿白唇红，再加上化妆了就更美丽了，柳叶弯眉，杏核大眼睛。嗯，我贾软英娶上这样的女子可以说是一生足矣。他正在想呢，刘秀香也在打量他，打量面前这软英，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左眼角下有一颗黑痣，这是什么？哎呀，在我记忆当中他可没长这个东西呀。据说这黑痣是胎带来的，可不是说半路长出来的，他怎么能长黑痣呢？姑娘啊，心中也在犯想，就见贾软英一阵微微微微那么一笑，美人儿。哦，姑娘一听他叫美人儿，就一愣，怎么，他怎么变了？难道说和这绿林英雄在一起？虚然的，怎么如此称呼我呀？姑娘这是心中想，贾软英一伸手把她拉起来。美人儿啦，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没别的，看看咱桌上摆的都是酒菜，咱们两个喝一杯交禁酒。他随着这贾软英，当然了，他不知道是贾软英，他就拿他当他的丈夫了。到桌旁坐下，贾软英把酒倒上，来喝一口。刘秀香把酒杯端起来，请。嗯，两个人就喝了一口酒放下。刘秀香就有意探问他，我来问你，咱们两个小时候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啊，记得呀，怎么不记得？小时候咱们两个常在一起玩，我照片得哄你，你这个好生气好哭。刘秀香脸一红，我来问你，咱们两个到河边玩抓鱼你记得吗？啊，记得呀。嘿呀，我给你抓那大鱼可大了。是啊，后来那鱼又掉在河里了，跑了。是啊，跑了，跑了，我又给你抓了。贾软英一番话，姑娘才恍然大悟，原来你是个贼。尽在下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

0: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1: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1: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在洞房里，贾软英和这个刘秀香，他们两个饮酒。刘秀香啊，是有意试探他。你说咱们在河边抓鱼，你给我抓了一条鱼，鱼跑了。是啊，我又下到河里，又把那鱼抓上来了，我就给你了。要不然你就哭性没完了。刘秀香听到此处，腾站起身形，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阮英？啊？哎，我不阮英吗？你不是阮英，阮英他根本就不会水。”哎呀，贾阮英一听坏了。啊，原来他不会水呀！美人儿，我不是阮英，你又能怎样啊？啊，你今天和我已经拜了堂，入了洞房啊，酒也喝了，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告诉你，你乖乖的嫁给我，让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我让你享福，不再让你遭罪的。美人儿，你今天晚上你就是插翅也难逃出我这西园。呸，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就记住一句话，我是你的丈夫。你也配？怎么，你不信？你今天和我拜了天地了，你想，你的丈夫阮英要是来了，他看见你和我已经入洞房了，他还能要你吗？啊，他能要你吗？哎呀，你就啊，好好的听我话，咱们两个以后过日子啊，你给我多生儿育女。有你的好处。这几句话刘秀香可真是傻眼了。阮英不能要啊？哎呀，对呀，我和这小子拜天地了，这可怎么办？

0: 我告诉你，你想和我
1: 成亲，你门都没有，我宁可一死。
0: 美人儿，你能死得了吗？啊，你今天呐，你跟我从也得从，你不从也得从。说着话，这个贾软硬站起身形，勾奔刘秀香而来。你再往前来，我就……你怎么？刘秀香一看旁边有蜡台，蜡台呀，底下呀坐是个签子啊，拿起来举在手内，我今天我要你命！哈哈哈哈，美人就凭一个一只蜡就能要我的命啊！哎呀，真是妇人之见，啪！一脚把蜡踢飞了。然后再看这小往前一进身，一把手抓住了刘秀香的手腕子，来吧！他这一抓，刘秀香往后这么一靠，当时就倒在床上了。他倒在床上，这小劲儿又猛了，一下子就扑在了刘秀香的身上边。可就在此时间，外边有人高声喊道：“好你大胆的阴贼，你看镖松！”有一只镖打将进来啊！贾软硬急忙一翻身，站起身形，往外一看，这镖走空了，打在北边墙上。打镖者是谁呀？正是软硬。人家从外边一个箭步冲向进来，手摆柳叶单刀。好你贼寇，真乃大胆，你看刀！一刀扎奔贾软硬的胸前，贾软硬往后这么一退，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呀！你是来给我祝贺的吧？啊，祝贺！来的不晚，喝两杯来。冉英气得眼睛都冒火了，好小子，你敢把我的未婚妻接到你们这里？他这一句话，刘秀香听明白了，原来这是冉英来了。冉英和这个贾冉英他们两个当时在屋里咔咔咔咔咔你来我往打起来了。唐铁牛从外边也进来，唐铁牛心想，我得帮着软硬，哎，又转念一想，我不能帮他，我得先救姑娘要紧呐。来干啥来了？来不就是为了刘秀香吗？他是来到了刘秀香近前，这时间呀，刘秀香啊，正准备死呢，准备干啥死啊？屋里没什么兵刃，创头死。他牙关紧咬，暗想到软硬啊，软硬，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和人家拜堂了，我没脸见你，我这一死了之。啪，把这个裙子往脸上一蒙，就勾奔着墙撞过去。他没等撞上唐铁牛，进到屋内，啪一把给拽回来了。弟妹，你这是干啥呀？啊，你谁？弟妹，我是你三哥唐铁牛啊，你别拉着我，我非死不也。你为什么要死啊？我对不起软英，我没脸见他。你怎么没脸见他呀？你怎么对不起他了？
1: 你的事啊，我们在外边都看见了，这不怨你，怨贼人狡猾把你骗来的。
0: 你想软英要是怪罪你，他能来救你吗？你看软英在外边和贼人厮杀，你就好好的随我回到我们状元府，那里有其他的女人，你们在一起，快随我走。
1: 不，我必须要死，我真没脸见他了，我对不起他。
0: 他总重复这句话。唐铁牛一想，可别在这里耽误工啊，因为外边也来了女人，就是为了接刘秀香的。唐铁牛一想，我赶紧我背他吧，也别管什么大败不大。

见到陈鹏、唐铁牛可真是牙根直咬啊，好小子，在这里又遇见你了啊。唐铁牛背着刘秀香要和这陈鹏在家交战，那不是吃力吗？可就在这时间，旁边厢嗖嗖来了一个人，正是花云平。现在呀天都大黑了，花云平挡住了陈鹏，用刀指点陈鹏：“你慢进啊。”花云平这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花云平啊，你把我妹妹骗到你们小八义给你当妻子了啊，你小子今天来到此处，我找你还找不着呢，你看刀。花云平这回啊也不客气，上一回在藏军山是陈鹏把他骗到山上，他被抓住，多亏老英雄雷鸣把他给救了。他们两个打在一起，打了能有十几个照面。就在这时黑眼一闪，云平把他让给我。花云平撤在身旁一看，谁来了？这一位女子正是妻子陈清秋。陈清秋一看他的二哥，心中就恼怒。这时陈鹏也看出了，也看见了，嘿，陈清秋，陈鹏，兄妹这是啊，今后你不是我的妹妹，好，你也不是我的哥哥，小贱人呐，你为了嫁给花云平，你杀了一奶同胞的大哥，你还是个人吗？啊！今天我为大哥报仇雪恨，我把你除掉，我把刀一举唰勾奔陈清秋砍来。陈清秋也没怠慢，唰从背后抽出他的单刀，两个人结下相还，打在一起。这一打呀，七八个照面。陈清秋心想，我不能和他恋战呐。那边想阮英和贾远英正打着呢，唐铁牛就把刘秀香交给了铁金定，铁金定也来了，还有郑翠萍，交给他们，让他们好好劝劝姑娘，因为都是女人嘛。唐铁牛也前来加入战斗。陈清秋心想，我今天必须把二哥得抓住，我抓住他呀，免得他在外边再胡作非为和贼人威武。唰唰唰唰，留下单刀，那是一刀挨一刀，可是刀刀啊都不奔致命之处。但是陈鹏可没管那套，是刀刀紧逼，刀刀都勾奔陈清秋的要害之处。陈清秋啊看出来了，二哥呀你好狠呐，我手下处处留情，你是一步不让啊，刀刀狠呐、啊！我必须把你拿住。想到此处，他虚晃一刀，我走也。陈鹏一看，好啊，你往哪里走？他随后想追，这时陈清秋找到上风头，把他的手帕套了出来，这么一抖，陈鹏感觉一阵香味扑鼻，哎呀这么香啊，什么呢？迷魂帕。阿嚏，陈鹏翻身栽倒，陈清秋到近前解下他的丝纶大带，啪啪啪捆上了，心中想到把你带回状元府交给他们罚落你，好好惩治惩治你，让你净做坏事。那边厢的唐铁牛也帮着阮英打这个假阮英，又来了花云平、石长兴，又来了这些个官兵，喊杀阵阵，杀呀抓呀拿呀，别叫贼人跑了。

0: 这时节，西园的贼寇也真不少。青铜蝎子，那个杜刚，以及那些落网的贼寇，韩方、韩亮，还有其他贼寇，都在这里。他们一看，这官兵来的太多了，冲出了一条血胡同，都各自逃走。贾软硬一看不好，我在这里再恋战，恐怕也得被抓呀。36招走为上计，虚晃一刀，软硬，你等着，有朝一日我会报仇雪恨，嗖嗖嗖嗖，跑了。软硬和唐铁牛他们随后追赶，追了一阵，没了。他们又回来了，看看这里有死伤的军兵，然后啊都处理了一番，唐铁牛、阮英等人就回到了状元府。回到了状元府，见到了周景龙，把事情一说。这时也陈清秋压着他的二哥也回来了，进到状元府内，陈清秋心内是百感交集呀，在想我二哥这次能不能改邪归正啊，他能不能听大家伙的劝呢、啊、大家伙对他能怎么样啊。来到了周顺的房内，陈清秋上前一声说道，状元，我把陈鹏捉住了，请令定夺。
1: 哦，
0: 把他带讲上来。把陈鹏带到周顺近前，没等周顺说话的旁边厢阮英蹦跃进来。
1: 阮英看见陈鹏，那真是两眼珠子都红了，
0: 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用手点指，好你陈鹏，啪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陈鹏，我今天我杀了你，我要剐掉你，你竟敢做这不耻之事，你还是个人吗？啊！再说陈鹏就来到外边，手提着单刀要杀陈鹏。陈清秋一看啊，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在想，二哥这回要完了。转念一想，我不该把我二哥交给众人呐。你看这阮英急眼了，要杀他。可是又一想，我二哥也太可恨了。你要是把刘秀香，你想交给那个贾阮英，过了今天晚上，贾远英要玷污刘秀香，二哥呀，你对起谁呀？你这不人办的事儿啊！但是贾远英要杀他，他思念同胞之情，大哥没了，二哥再被杀，这可如何是好啊？想去求情也不好意思。可就在此时节，周景龙一声喊，住手，把他给我带进来。啊，阮英一愣，又把陈鹏带到里边。陈鹏啊，是什么人呢？你看没被抓时那是又臭又横，厕所里的石头非常硬。见到了周顺，他急忙跪倒，哎呀，状元老爷呀，你就饶了我吧，千错万错都是我陈鹏一时之错呀，我不该走向歪道，我不该与那些朋友威武，还望你宽宏大量饶恕我吧，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啊，陈鹏啊，你多次助纣为虐，屡教不改，可是我们都没有 责备你，都没有惩罚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妹妹是我们小八义之中的人，是我的弟妹。他说到这，旁边厢陈清秋过来了。二哥呀，二哥，我求你了，今后你就远离那些朋友吧，他们和你哪是朋友啊，那是害你呀。人间正道是沧桑，二哥，走向正路，走向光明吧。你想，你老这样，咱父母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你总这与他们威武当贼，不做好事，对不起死去的列祖列宗啊。哎，妹妹呀，你说的二哥怎么也想过，可是我呀，嗨，二哥我不对，二哥我不对啊，还望妹妹给哥哥求个情。陈景龙说，陈鹏啊，本来是想对你严加惩办，上次你把花云平带到了藏军山被抓住了，多亏有人把他救回来了，不然的话可就是凶多吉少。这次你又把阮英的未婚妻骗到了西园，和贾阮英拜堂成亲，你想想你做的事对吗？啊，你不应该做这事啊！你看在你妹妹的面上，你也不应该对我们这边如此凶狠呐、
1: 啊。我们不计较你，可是你要知道，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
0: 今天我们就放你走，来呀，给他绑绳松开。有人进前给他绑绳解开，你走吧。啊，
1: 你让我走？对，你爱做啥事做啥事，你也老大不小了。
0: 两条路，有正路有弯路，有忠有奸，有慈有善，有恶还有邪，邪恶都有吗？你想选哪边随你便吧。人在做天在看，人作孽不可活呀，天作孽不可为。你要知道
1: 以后的路你好好走吧，去吧。陈大人，陈状元，你真的放我走？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绝不失言。陈景龙此时真是良心发现了，转了回身，扑通跪倒在陈景龙面前。陈状元，我不走。你不走又当如何呀？
1: 我要立功赎罪。
0: 陈景龙一看立功赎罪，旁边厢阮英一开始啊见周顺把他放了，心中还有些不悦呢，心想这种人怎么能放他呀。可是转念一想，看见陈清秋在这里，阮英也是灵机一动。这时陈鹏说，我不能走啊，我要立功向你们说明一切啊，抓贼我可知道他在哪里，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2: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饿。你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2点整。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何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面具之下的我？
1: 于我而言，你的本心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

0: 12点，森森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森森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桥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桥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请来了村里的四老板，为居家亲自评果代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亳州郭阳制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依托先进液冷算力硬件与优越区位条件，以高性能算力赋能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一，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委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会议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深化5+2集中整治，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上周五，市委书记秦凤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100岁高龄的老党员李传举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架队，在战火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传举家中，秦凤玉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峥嵘岁月中的奋斗故事，希望他坚守优良作风，继续发光发热，争做银发先锋。严昭慧老人今年83岁，在村党组织书记等岗位上奉献了42年，近些年因病生活较为困难。秦凤玉来到严昭慧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及日常起居等情况，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保重身体。
5: 上周五， 市委书记秦丰玉赴亳州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开展房企入村，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秦丰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引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各类主体在亳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0: 上周三，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丰玉说，亳州市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希望在金融服务、项目投资、城乡建设等方面拓展双方合作，助力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5: 上周二，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讲座中，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结合行政审判和检察督察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做了题为《监督支持依法行政保障法治亳州建设》、《依法行政从理念到实践》、基于亳州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反思与建议的专题授课，并就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汪继红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加强决策全过程管理，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拓宽卫企服务渠道，化解企业涉法难题。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6月25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围绕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参加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立红。
6: 少数民警服务企业的意识不够强，涉及案件办理执行网也不够高，柔性执法落实不到位，请问市公安局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
0: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任永胜。
7: 我们完善了制度机制，坚持从制度层面找措施不漏洞，我们制定了全市公安机关涉及刑事案件受办立案与评估工作规范等17项制度机制。
0: 会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深入产业园区、中小微企业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收集市场经营主体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梳理形成了涵盖执法检查、政务服务、产业要素、垂直管理等4大类共15项问询清单，并在专题询问会上向职能部门进行发问，确保提问贴合企业发展实际。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景伦。
8: 围绕社会信用修复开展了哪些工作？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
0: 市发改委主任刘虎。
9: 开展信用修复专题培训，今年以来创新线上信用修复培训班3次，为600余家企业相接信用修复的流程。二是推进涉及处罚三属同时送达，就是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行政合规建议书，使企业知晓相关的期限、条件和流程。
0: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秀忠。
10: 请问是司法机密在统筹规范全市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综合查一次改革，推行扫码入旗，落实涉旗轻微免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0: 市司法局局长张磊。
11: 我们构建了任务分工、调度督促、警示通报、问责追责的监督体系，健全了单位自查、交叉评查、案例指导、结果通报的监督方式，还贯通了纪检监察、检查审计的监督合理。我们抽查评查了行政执法案件是5349件，其中纠正违规行为是118件。
0: 近年来，我市围绕让企业发展的更好目标，把优化营商环境嵌入到企业发展全过程，通过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

0: 办工程，为企服务六爪一街、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招商项目陪跑共创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 先生请下的这个指标，目前我们进行对散类进行管理，对政府类投资的和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形成的历史欠款，明确还款金额，还款时限，对无分期倾欠我们督促责任单位限期办理，对有分期欠款的我们加强协调研判。
0: 市公管局局长陈淑敏。
2: 提升服务绩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服务融入监管，以更有的服务来促进更公平的竞争，一是紧简交易流程，持续深化高效办好招标一件事改革，优化招标项目的发布机制，实行受理即发布。
0: 两个小时的会议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关切，直击痛点、难点、堵点发问，市一府两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效果，达到了凝聚共识、推动落实、助力发展的预期目的。
3: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作为皖北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于2025年3月启动，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认定的专业化智算中心，依托先进业冷算力设备、优越区位优势等，项目正以强劲算力赋能社会治理，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去年十月投用的公安专用智算机房内，多台柜机正在运行。在这里，视频数据可实现秒级智能解析，无需人工逐帧排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4: 我们实现全市海量视频数据的秒级智能解析，系统自动提取人、车、物、事多维度结构化特征，支持以图搜人、搜车，实时布控预警、异常行为检测、活动轨迹生成等全链条功能。
3: 在实际应用中，智算产业生态港的高密度 AI 算力把人工从耗时费力的视频侦查中解放出来，大幅提升了警务效能。孙浩然。
4: 比如说原来我们需要寻找一辆白色的大众牌小汽车，需要人工在所有的路口进行视频比对，现在有了结构化的整个分析能力，只要输出该车的特征，就可以形成所有车辆的轨迹信息、时间信息和它的人员所持有的信息。
3: 目前公安专用智算机房已经接入3000多路，计划覆盖全市所有视频监控数据，强大的算力支撑打破传统警务工作模式，而这一背后是智算中心具备更强的智能运算与数据分析能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总经理江波。
5: 传统数据中心以通用计算和数据存储为主，而智算中心是面向人工智能训练与推理的高密度并行计算基础设施，转为 AI 大模型训练、智能方针、大数据分析等高性能场景而设计。例如我们要查一个红色车辆的信息，我们只要输入红色车辆，很快在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我们需要的车辆的所有的信息。
3: 高效智能的数据处理能力源于硬件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架构，园区采用全浸没式液冷技术，拥有能耗更低、算力更强、稳定性更高的核心优势，同时打破负碳循环，构建了全国首创的光伏绿能供电、液冷降耗、余热回收、工农业生产能源循环体系。江波。
5: 我们这个智算港是皖北首个商业化智算枢纽，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已成功对接安徽智算调度平台，同时正加快推进与长三角智算调度平台的对接工作。
3: 算力是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底座，更是城市智慧发展的核心引擎。目前项目一期算力规模已达455P， 分别服务于国内互联网大厂及龙头车企。江波。
5: 我们将围绕算力提级、场景深耕、生态聚链、生育支撑四大任务， 文部推进二期

0: 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 这部剧时长约70分钟，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力求还原一个真实复杂的曹操，也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0: 与此同时，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的无动力乐园三国烽火城也将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多游玩选择。沉浸式文商旅街区三国星汉里也将在今年暑假华丽亮相，它依托亳州三国文化底蕴与中医药康养特色，涵盖参绣、茶肆、市集等业态，还有全时段沉浸式演绎和丰富互动玩法。王延军。
1: 另外，郭和夜话也将上新乐队选拔赛、NPC 互动、情景剧演绎等等一些特色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
0: 除了这些上新项目和特色活动，暑假期间亳州还推出了联票优惠活动。王延军。
1: 我们呢还推出了亳州古城景区联票优惠，您只需要139元就可以畅玩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民道等五大景区和郭和夜话。欢迎大家在这个暑期来亳州景区打卡游玩，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收入申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 18%。 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0: 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全力打好夏粮收储销攻坚战，全市全社会完好仓容达518万吨。夏收前夕，全市腾出地方国有粮企空仓61万吨，并在蒙城、郭阳、利新、乔城布设10个最低收购价收购网点，备足仓容30.72万吨。全市备案收购企业217家，累计维修输送机、机械筛等设备540余台套。各县区收购点采取预约收购、上门收购、错峰收购、延长收购时间等灵活方式，让农民买明白粮、舒心粮。群众如遇拖欠收粮款、压级压价、转圈粮等违规行为，可拨打12325热线投诉举报。
3: 市区三曹路、文地路至市府南路道路即将进行全封闭施工。亳州公交集团自7月1号早上6点起，对途经该路段的9路、125路、218路、H3 路进行调整。原线路具体恢复时间以施工路段竣工、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准。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项目依托先进液冷算力硬件与优越区位条件，以高性能算力赋能社会治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皖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说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12期乔俊之意。
2: 小老儿半生行迹遍山川，本以四海为家，可走的地方越多，越明白一件事，天下再大也大不过故土的一草一木。年少时五彩耀于田间，

0: 朝堂纷争，无权贵牵绊，只守一方草木，就一方百姓。那般自在安然，不是奢望，是吾这辈子最踏实的底色。亳州的四时皆是药，春采芍药，夏收艾草，秋挖杜仲，冬藏白竹。吾那院前的老槐，屋后的药圃，如今该又绿过几轮了。吾在外行医数十载，见惯世人疾苦，也见惯生死。每救回一条人命，便想家乡的乡亲可还都康健。吾将五禽戏传于世人，将麻沸散用于病家，将针灸之术教于门徒。这些东西比吾这把老骨头走得远。即便吾有一日不在了，只要有人还在练吾琴戏，还在用那把铜针，还在煎那一味汤药，那便不算离别。世人或谓吾生不逢时，可吾说医者逢病即逢时。这双手救过的人比杀过人的刀多得多，这便是吾的答案。若有人问吾回否，吾只悔一件事，不能再回亳州，为乡亲把一回脉，砍一回那院前的老槐。但学医救人这条路，吾走得不回，走得踏实。诸位，若日后路过亳州，见到芍药盛开，闻到满街药香，听到孩童在巷口习练五禽戏，那便是吾回来了。哈哈哈哈哈。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

0: 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贝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贝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的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8: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8: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0: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8: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8: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 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3: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8: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2: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8: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实施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跃升，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翻一番。
0: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为您讲述中共蚌埠特别支部点燃安徽工人运动星火的故事。
1: 安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聚力补齐重点民生领域短板，把群众关切变成幸福日常。
0: 宿州市90后烧烤店主邵三虎用歇业救人的一举诠释人间大爱，点燃一束光，温暖一座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安徽各地，随着新型技术改造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动能充分迸发，安徽制造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提升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3: 芜湖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要节点城市之一。最近，当地数据中心与合肥这家智能技术企业合作的算电协同一体化管理平台基本建成，利用平台的 AR 算法，数据中心的绿电使用量提升到80%以上，同时降低能源成本20%左右。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4: 有了类脑的加入呢，我们能够把算力网和电力网有效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整个芜湖集群绿色化、这个低碳化的发展走得更加深、更加实。
3: 推动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在算电协同被明确写进国家15规划后，这家智能技术企业一方面持续迭代人工智能算法，另一方面加快开发高效能芯片。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5: 我们的路径是通过软硬协同，通过优化的算法做算力的加速。目前的话呢，我们算子啊还有模型等等这方面呢，能够加速5到10倍。
3: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8月，安徽省以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明确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纺织企业，数字化管控贯穿生产全流程，老产业焕发绿色新活力。安徽华翔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宇：
6: 新型设备节能降噪，单位产品能耗下降22%，用工成本呢也减少了30%，实现了降本增效绿色生产。智能化升级成功拓展了高端的外贸订单，实现了从粗放加工向精细制造的转变。
3: 老工厂长出新骨架，新赛道跑出加速度。各地相关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支持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宿州市大力实施真金白银奖补、质改数转赋能等5大类组合拳，支持归上工业企业强生建股、脱胎换骨。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进步科副科长张琦：
7: 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全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升级。2026年1季度，宿州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3.2%，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
3: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为主线，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2026至2027年，安徽力争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6%左右，到2027年底，累计培育各类智能工厂2000家以上，国家绿色工厂400家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建设省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以上。
0: 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

0: 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1: 这其中五月份新三样合计出口151亿元，同比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7.7个百分点。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2: 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发展方式也更加的绿色低碳，外贸的含金量和含氯量也在不断的提升，汽车出口量保持全国第一，新三样产品直接拉动了安徽出口增长12.1个百分点。
1: 在新三样中，电动汽车表现最为突出。五月份我省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223.9%，价值127.7亿元，同比增长162.1%。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增长态势，插混和混动车型成为对欧出口的主力。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样增势强劲，五月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7亿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对欧盟出口6.6亿元，大幅增长846.4%。五月份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出口增长68.9%，对非洲出口增长72.4%。
0: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1: 1926年1月，安徽首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基层党组织中共蚌埠特别支部在淮畔大地诞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簇革命星火划破黑暗，引领工人阶级奋起抗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请听报道。
3: 1911年，京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建成，蚌埠段通车，标志着蚌埠正式开埠。纵贯南北的京浦铁路与千里淮河在此交汇，便捷的水路交通推动本地近代工业的发展，以铁路工人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为中共蚌埠地方党组织的创建筑牢了阶级基础。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郭兆东：
4: 对于吧，我们蚌埠这个区唯有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压着南下的学生把这消息两个传到了蚌埠，蚌埠开展了声援运动，不仅仅从城市和拓展到了乡村，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精神在蚌埠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3: 20世纪20年代初，蚌埠产业工人已有5000多人，其中铁路工人530人。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每日劳作约11小时，工资仅够勉强糊口，但因时常被随意开除和体罚而工作朝不保夕。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1922年10月，安徽首个产业工会蚌埠铁路工会正式成立。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4: 不管是天津到浦口，还是浦口到天津，火车到蚌埠都要停下来加煤换水。1923年的这个增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蚌埠铁路工会就组织了这个罢工京沪铁路停运了一天的蚌埠，反动军阀呢，随后呢就把这个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叫赵兴旺打下了，铁路工会就解散了。
3: 此次罢工是蚌埠首次有组织的工人抗争，虽仅持续一日，却初步彰显了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力量，点燃了安徽工人运动的星火。蚌埠工人的觉醒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郭兆东：
4: 1925年的中华铁路总工会党团组织就派遣党员通过中共南京地委来到了蚌埠开展两项工作，一个以福仁小学为据点恢复重建被破坏的铁路工会，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成立我们蚌埠地方党组织。
3: 蚌埠铁路分局制1898至1995编辑吴恒贵：
5: 福仁小学呢，当时有两个党员呢是老师，他白

0: 天呢进行教学，晚上呢就开这个党内活动读书会，工人运动都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哎，和拥护。
1: 1925年11月，蚌埠铁路工会重建，会员由原先200人增至350余人，约占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总数的70%。1926年1月，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成立，党员均为蚌埠铁路工会骨干分子，是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的结果。朱余军，
2: 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我们安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贫苦农民，不是成立的这个党组织不一样，是安徽第一个由产业工人就是组织成立的这个党组织，工人的阶级比较激动，革命性呢强，点燃了这个蚌埠的这个革命的心火。从此以后呢，蚌埠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呢，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3: 安徽各地创新形势，积极开展红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4: 在六安市霍山县烈士陵园，横山镇城关中心学校的师生们正在开展一堂行走在纪念碑下的实景思政课，通过惊险花篮、聆听红色故事等方式，真切感悟革命先辈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霍山县横山镇城关中心学校学生刘亚琪：
5: 一座座丰碑背后是无数英雄的热血与理想，我学到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责任使命。
4: 纪念碑下的思政课是霍山县重点打造的党建品牌，它坚持党建为核、思政为体、红色为魂，不仅是青少年德育育人的重要平台，也是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核心阵地。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饶猛：
6: 对品牌的打造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持续深挖大别山红色资源，持续激活红色资源活力，推动红色指引薪火相传，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4: 红色故事激荡人心，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在皖北烈士陵园，新团员代表和优秀团员代表齐唱国歌，进行庄严的入团宣誓。亳州市乔城区龙庙学区中心学校新团员代表关鹏丽：
7: 在先烈的见证下光荣入团，我非常激动，也更加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好好学习，积极进取。
4: 共青团亳州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王东杰：
8: 希望青年学生在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铭记历史，引导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新时代青春使命。
4: 在具有百年校史的中国工农红军粤西红军小学，学生们走进校史馆，在回望校史、聆听革命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中国工农红军粤西红军小学学生汪千瑞：
9: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要牢记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4: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在阜阳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在皖东烈士陵园，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历史故事中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在更续和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安徽聚焦城乡供水、托育服务、农村路网等重点民生领域持续补短板，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请听报道。
10: 在安庆市宿松县松滋街道牌楼新村，村民孙腊宝家用上了稳定优质的自来水。孙腊宝：
11: 既不稳又浑又拉倒，一回又会冒烟，现在的水要又稳又干净。
10: 长期以来，宿松县乡镇依靠小型水厂分散供水，普遍存在水质不稳、水压不足等问题。宿松县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新建的第三自来水厂近日初步实现并网供水，惠及38万多群众。 诉讼县首创供水有限公司

0: 老百姓喝上安心水、放心水、舒心水。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短板、强弱项，安徽各地大力推进民生实事工程项目建设。阜阳市颍东区盘活老城区长期低效闲置的边角地块，高标准打造区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秋季学期即将投用后，不仅形成周边五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还能直接创造31个稳定就业岗位。阜阳市颍东区卫健委工作人员王磊：
2: 除了为周边0到3周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普惠托育服务外，还承担着托育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既缓解了居民托育难，也释放了家庭劳动力。
1: 在黄山市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建设正稳步推进。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经理刘渊：
3: 现在进行边跨钢梁支架的搭设，4个隧道卯明洞施工以及钢梁焊接，紧盯施工节点，力争7月下旬达到冲车条件。
1: 小川乡地处深山，两岸村民往来主要依靠轮渡或绕行山路，单程耗时往往超过1小时。大桥通车后，过江时间将缩短至几分钟，惠及沿江近3万名群众。涉县小川乡程家恶村村民程海祥：
4: 这个做二十万就好了，老人家小孩子都方便了，给毛东西也方便了。
1: 把民生道路修到群众家门口，涉县持续完善全域路网体系。截至目前，共有农村公路1800多公里，配套农村公路桥梁422座，建制村通客车率100%。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许明武：
5: 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构建外联内畅、城乡一体的现代化路网格局，切实把交通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惠救民生，幸福底色。安徽各地正以小切口做实大民生，让民生工程把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6: 暑期将近，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宣讲实操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在亳州六中，交警为同学们送来一堂交通安全课，提升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能力。学生黄子婉：
7: 以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1: 暑假前夕，蚌埠市怀远县启动淮洪河畔护城长预防溺水守平安、防溺水集中安全宣传活动，压实多方安全管护责任，补齐青少年水域安全教育短板。志愿者常瑞：
8: 走进社区，走进乡村，全方位普及水域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助力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防溺水安全格局，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1: 在安庆市宿松县，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为二郎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带来一场真实水域环境中的防溺水教学演练。队员们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每个动作的安全要点。随后，队员们还现场讲解了心肺复苏的操作要领。学生韩雅茹：
9: 之前防溺水这3个字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套理论，现在在我们面前实操了一遍，让我加深了对这个的理解，同时也让我对这个救援方式更加的熟悉了。
1: 今年以来，宿松县已对辖区75所学校进行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受益学生达6.5万人。宿松志愿者蓝天救援队秘书长孔正东：
10: 我们首先是理论实践，加上我们一个实操，自救与他救，我们还有一个安全教育，就是心肺复苏。这个安全教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很好的应用到。
1: 连日来，安徽各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以全覆盖宣传、拉网式隐患排查为抓手，织牢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用心守护孩子们平安快乐假期。宿州市砀山县祥和路小学学生董嘉欣：
11: 这次防溺水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野外玩水的巨大危害，也学会了心肺复苏和正确施救的方法。
1: 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陈明翠：
12: 加密巡查频次，完善水域安防设施，持续深化全民安全宣传，全方位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1: 淮南市凤台团县委副书记苏淼：
13: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讲、急救实操培训进校园活动，让学生懂安全、会自救。

0: 能施救，切实提升青少年应急避险和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1: 榜样，
2: 烟火藏善意，平凡见初心。在宿州市，90后烧烤店主邵三虎用一次歇业救人的选择，点燃一束光，温暖一座城。今天让我们走进邵三虎，感受一个普通人的大义担当。安徽台报道。
3: 前不久，在宿州市红十字会公益直播间里，作为红十字爱心公益大使的邵三虎正在线答疑解惑。对于红十字会志愿者汤红的问题，他这样说：
4: 捐献这个过程中可困难，可痛苦。
5: 不痛苦，就是可能砸你的时候，就是稍微就是疼了那么一下。整个过程呢，也就像在献血是一样的。
3: 在直播间，宿州市永桥区三虎野摊烧烤店店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结合自身真实体验，通俗讲解捐献流程、科学常识，耐心解答网友疑惑。
5: 很多人对捐献不了解，有顾虑，我在红十字会直播间多科普多分享，就是希望消除大家的顾虑，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邵三虎早在2019年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3岁的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今年4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
5: 钱嘛，怎么说呢，是赚不完的，但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说我那个时候选择放弃的话，那他这个家庭怎么办，这么小的一个生命怎么办。
3: 4月22号，邵三虎在自家烧烤店门口留下了一张简单的告示后，就赶赴合肥提前准备。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的采集，邵三虎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为患儿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
5: 救人一命，没有说什么小我大我，我就没有这么想过，就还是觉得家庭就少了谁都不行。
3: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甘肃游客宋健：
6: 我陪着老常啊，都陪半个小时，只能用小费的这个方式支持他去做一些公益。
3: 当地的红十字会也组织志愿者们到店里做后勤保障，协助邵三虎做好经营服务。宿州市某餐饮公司志愿者尤燕：
7: 他的这个事业感染我们，知道我们去学习。我们是7个人在这地方的，我们有切串的，然后串串的也帮忙上菜的，来解决他的那个人手缺乏问题。
3: 一人向善，一城回响。在宿州，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当地一家公司的14名员工自愿采集血样，正式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宿州市某公司员工王贤明：
8: 想向邵三虎同志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他的精神，更是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把邵三虎同志的这个善举呢传递下去。
3: 宿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杨玉杰：
9: 三虎实现捐献以后呢，在全社会形成了全民参与公益的一个热潮。仅1个月时间，我们无偿献血的人数、次数，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人数都大幅增长。仅1个月时间，实现入库人数达到203人，相当于我们前3个季度的总量。
2: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微光点点可成星河，凡人向善可暖人间。烧烤店店主邵三虎的一句“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告白，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身上最珍贵的道德底色：谋生亦谋爱，平凡亦有担当。一人向善，带动一城向暖。这场始于个人的善意接力，最终汇聚成了一座城市的文明新风。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3: 6月27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六安市弘扬大别山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深耕绿色产业。报道说，10年前金寨县大湾村还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如今

0: 依托红色底蕴发展起了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7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年前的3倍，60多家农家乐民宿开门迎客。金寨县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多支主力红军队伍先后在此组建，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创造美好前景。殷殷嘱托，照亮前程。六安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大别山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实干笃行，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富足、更舒心的好日子。从金寨文旅、霍山石斛、玉安数字茶产业，到舒城油茶、皖西白鹅、叶集木竹加工、霍丘鹅肝，六安市各县区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县一主业、一乡一特色，差异化培育，做强绿色产业。全市特色农产品综合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源源不断把大别山红色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共享发展的红利，老区振兴步入快车道。
1: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0: 日前，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榜单显示合肥有聚变新能、合肥皖新、本源量子等9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分别涵盖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领域，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
1: 今年1月到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蓄实进度8.1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5: 我是胡赛，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桥城区石打市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专门帮低收入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安全难题。不少乡亲好奇危房到底怎么改，其实政策特别人性化，一户一方案，精准对症改造，让破旧危险的老房子彻底变成安全结实的新房子。住房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的日子自然越过越踏实。实实在在的危房改造政策让众多困难群众告别了破旧危屋，从优先住房变成安心安居，住得舒服，过得安心。在桥城区肥河镇肥河村，村民张海涛的新家焕然一新，屋内干净整洁，窗明几净。这套80多平的新房，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居住起来方便又舒心。谁能想到，就在改造之前，他家的老房子因为常年风吹日晒，年久失修，墙体满是裂缝，每逢下雨天就漏雨渗水，根本没法安心居住。无奈之下，张海涛向村委会反映了自家的住房困境。村里通过实地核查、综合评估和严格的政策审核，顺利地将他家纳入危房改造帮扶名单。张海涛：
6: 开脸，下雨漏水，不能正常住人，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4: 不只是肥河村， 隔壁冯洼村的村民冯玉凡家也借着危房改造政策迎来了大变样，崭新的砖混结构新房宽敞明亮，通风通透，居住体验大幅提升。以前的老房子破旧不堪，隐患重重，常年漏雨，墙体开裂，一家人住着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村两委了解到他家的实际困难后，主动靠前帮忙，全程代办申报材料，跟进审批流程和施工进度，不让群众多跑腿多费事，贴心落实帮扶政策。冯玉凡：
6: 以前房子也开裂了，都漏水了，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还还力量。
4: 危房改造落地见效，实实在在惠及一众困难农户，彻底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居住条件。冯洼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3: 我村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九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脱贫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4: 为了把危房改造这件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好，飞鹤镇严把政策关口，加强各部门联动配合，依托数据共享精准筛选认定改造对象，坚决杜绝漏评错评情况，确保政策精准惠及困难群众。同时全程紧盯改造施工质量排查竣工验收各个环节，层层把关，全程监管，让危房改造政策落地生根，惠及于民。财政区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民：
7: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关，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4: 近年来，肥河镇始终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坚守不漏一户不落一处的工作原则，只要排查出有安全隐患的危房，就第一时间跟进解决。下一步，当地还将建立住房安全动态巡查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住房安全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持续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底线，不断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桥中区村进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6: 每年都会进行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使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遇到高铁霸座者能维权吗？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2023年春运期间，在深圳打工的小鹏从深圳乘坐某次列车回陕西老家，登上列车之后呢，小鹏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名乘客小李。小鹏提出核对车票信息，并且让小李给让出座位，但是小李呢是一口回绝，并且态度非常的蛮横。遇到这样的情况，小鹏能维权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815条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4: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 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9: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分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公司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方速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妈妈的心语》。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大勇，欢迎张局长。
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3: 啊，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孟凡斌，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葛永贵，高新区质量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秀娟，住保科科长李翠飞，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博物园区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高继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那如果您在亳州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进行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哈。有一位网友清欢度，他说光明路郭河大桥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光明路郭河大桥，也就是现在施工的进展如何？什么时候能修好？有嘉宾了解这个
4: 啊？我来讲吧。
3: 好，张姐。
4: 好，光明路，是听众朋友你好啊。这个光明路郭河大桥呢，也是全市人民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工程。这个大桥的修通，对郭河两岸、对城区、道东片区的发展意义重大。市委市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在这之前呢，是作为一个道东片区的开发，与中建一局进行合作的。 现在呢，由于中建一局在合作过程当中退出了，这个项目呢搁置了。但是呢，市委市政府对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重视的，也列入了呢城建计划，正在对这个项目进行筹备。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以及呢几个桩基已经是开工过了，现在呢就是下一步的工程推进，正在呢拿方案，力求呢尽快开工。
3: 嗯，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我反映是这样上面的问题，高新区的。
3: 您那边信号可能不太稳定，您是在室内吗？能不能稍微走动一下？
5: 哦，现在可以吗？
3: 啊。您有没有用免提啊？通话？
5: 哦，有
3: 啊。您用那个听筒可能会更好一点。
5: 哦，现在好了是吧？
3: 啊，行。
5: 哦，反映的是那个房屋质量的问题。
3: 嗯，您说。
5: 哦，我这边住的地方是滨江明月小区。
3: 嗯。
5: 然后是在2025年12月份向高新区质量检测局然后反映的这地下室漏水的问题。
3: 嗯。
5: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仍然存在这种问题。
3: 嗯，
5: 然后是12月反映的，质检局回复的是1月份修好，1月份反映的，质检局说2月份修好。
3: 嗯，
5: 2月份反映的说3月份修好，一直到5月份反映说6月份修好，现在6月份还在维修，
3: 还在维修，一直在维修是吧？
5: 对，而且这个让这个耀都时空也去报道过。
3: 嗯。
5: 然后至今也是一直在维修，也向这个质检局发过履职信，
3: 嗯，
5: 至今已经超过60天也没有给回复。
3: 他是一直在维修，有这个维修动作，还是说他一直说在维修？
5: 从4月份才开始维修，我从12月份反映的。
3: 哦。行，那这样我们反映给高新区质量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秀娟，张主任。
6: 啊，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全程都参与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然后也到我们这个局里边，在我们局会议室有我们的具体的负责人员和这个反映群众。就在一起开了个会，也对接了，对接过以后建了一个微信群，然后就这个把他们建设施工单位也都都喊过来了，然后大家在一块协商了这个方案。协商这个方案呢，我们了解过以后具体的情况，他这个滨江明月呢，它分为两个表段，其中的一个表段是中冶的，中冶的这个表段因和这个建设单位有这个合同的纠纷，工程款没有到位嘛，然后他就是没有再去施工这个地下室，地下室是处于一个在建工程，他没有进行竣工验收，然后楼上的建筑浇筑过以后，有群众就把这个车停在了地下这边呢，我们局领导也约谈了中建中冶和这个滨江明月的施工单位，然后这两个单位呢，后来也发出了承诺，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过程的，这在这个过程当中由我们局里边来进行协调过以后呢，由建设单位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机构，由他来进行委托维修，正好中间呢从12月份以后，2月份不就过年了吗，天气也冷，不适合维修这个漏水的问题，过完年以后就是3月份开始，就是他这个方案报到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了审批，也进行了试点，因为地下室的渗漏啊，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去把这个面层处理了就能解决的问题，然后需要进行一个深层的这个下部的一个注浆，他们建设单位委托过以后，那个方案进行了试点过以后，我们认为可行，就进行了大面积的维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现场的负责人员也在不断的去到现场去督促核实，然后这一些过程都留有相应的影像的资料，这个呢我们也向该网友，有两位网友经常反映的，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和他沟通，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是渗漏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完成了，这个我们在上周还在到现场又去核实了一遍， 基本完成。下面一个呢，就是要恢复它的面层，面层的油漆，油漆这一块，油漆恢复了以后，它还要一个要进行划线呀，要进行一些表示表盘，还有一些那个小房的一些指示灯，这些全部完成过以后，让他们建设单位进行申请，来进行这个下一步的竣工验收工作，是这样的。
3: 嗯，目前来说，这个工程还没有验收。
6: 对对，它是一个在建工程。
3: 好吗，这位先生？
5: 不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之前有现场沟通，当时给我们答复的是维修结果进行这个公示，然后是这个设计院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维修的这个方案，然后一直也没有进行公示。然后这边的话，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按照最低成本的一个灌浆补漏来进行的。这个问题能维修过之后能质保多久，这边也没有给予一个答复。
6: 这样，这位网友，是这样的，他这个方案应你们的要求，他在这个有一个公示栏，你可以去查询，这是一点。维修的方案全程都在我们这个地方留有备份，也欢迎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到我们这个质量中心，你也来过是吧？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随时接受你们的这个查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而且现场你们也可以到现场去看，目前现场的一个情况。关于质保金的这个问题呢，不，关于这个质量保证期质保期的这个问题呢，按照咱国家的现行的法律法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安卫生质量投诉处理办法上面都有明确的规定，渗漏工程是五年自竣工验收之日期，好吧？
5: 我们当时现场去找了，我们也有记录，去找他们，他们说不方便公示，只能你自己来看。然后意思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又不懂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得问专业的，这些东西具体能不能解决漏水问题。咱们这个工作人员钱大夫的意思就是说，是只能你们自己看，不能让其他人看，就是怕万一看这个方案可能合适不合适。
6: 没有问题啊，先生，因为您是并不是业内人员，你们需要一个结果不就行了吗？他不漏。环境适宜你居住，而且安全没有问题，你能正常使用，你要这个结果不就行了吗？是吧？
5: 对，结果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五年的这个质保时间，万一到时候再发生漏水，我们再找你们，你们说已经验收了，我们再找其他部门，其他部门说是质检遗留问题，而且这个开发商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万一他申请破产了，这后期这维修不可能说用业主的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吧？
6: 这样，先生，我觉得您多虑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的迹象，有这么一个迹象。即使他有其他的迹象，也由咱政府部门来，你不需要担心，好吧？
5: 好，那由政府部门承担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放心了。
6: 对对，没关系哈，漏水的问题是肯定要解决，肯定要不能让你正常使用，好吧？
5: 好。我明白了。
6: 好嘞，好，
3: 行，
6: 再见。
3: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大洋桥现在施工进展如何？大洋桥就是咱们这个卫武大道桥嘛，现在要架这个隧道的。哪位嘉宾了解现在情况啊？我们继续有请张大勇张局长。
4: 说吧。这个卫武大道过河桥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而且现在的进度是超叙事的，旧桥拆除这个已经结束，现在你正在进行这个桩基的拆除，就是入水那一块的桩基的拆除，整个工程进度按照我们拍的这个叙事进度来讲是超叙事的，是符合我们工程预期的。
3: 好的，如果说其他网友还有关注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啊，对，我的号码是。
3: 哎，是您的电话。
7: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农村这个危房改造是如何申请啊？
3: 危房改造是吧？
7: 对。
3: 好，我们有请村镇科宋振宇宋科长。
8: 你好，这个农村危房改造，我们的申请流程是由户向村一级提出申请， 然后由存异机进行平移拱式，通过以后，然后再报到振翼机进行审核，最终由振翼机报到现翼机，就是确认。这个
7: 你像他那个五子给五外这个相差这个距离多深，这种给自己改造范围呢？
8: 你说五里边的地平高度给五外边，
7: 对对，
8: 这个相差是吧？首先这个农村危房，
7: 它以前是老房子。
8: 嗯，农村危房改造，首先是改造要确认房屋主体结构是否安全，就是
7: 主体结构以前也坏掉了，坏掉没修，也没打报告，也不知道咋整治没修，但是自己花钱就上面盖的那个铁皮都打了一层。
8: 一个是房屋的结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农村危房改造还有一个保障对象的问题。我们
7: 对，它这是三养五保。
8: 啊，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7: 对对。
8: 这个没问题。首先，然后等这个现象以后，我会安排在、咱是哪个县区的，还是咱桥城区的？
7: 就是飞哥镇的。
8: 好。
7: 飞哥居委会这个。
8: 好，回头现象以后，我会让桥城区住建局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核，然后
7: 对我们那地方呢，就是那边离边住的几户人家还没有下水道，一到下大雨，离边跟大河一样。
8: 好嘞，好嘞，好，回头现象我们会去现场去复核一下。
7: 对，我觉得就是给谁反映，说回去看一下子，实地考察一下子。
8: 好，
7: 这咋解决这问题？
8: 好，线下我给你联系，好吧？
7: 好，行，
8: 好
7: 嘞，
3: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一号线和二号线上这两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是住建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拨打过之后呢，您耐心等待，我们这边呢会第一时间来接听您的电话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中城时代门第第二期、三期和一期地库什么时候能交付？已经年期两年了，物业也没有人。中城时代门第，谁来回复一下？
9: 中城时代门第这个，他们现在正在建设，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资金问题啊。等下以后我们和住房发展中心啊会同来督促这个建设单位啊尽快来进行一个建设。
3: 现在是状态是已经延期两年了，这位网友反映的是。
9: 对，这一期已经交付了，那第二次问题还没有建好，这是实际情况，我知道的。
3: 不知道他说的这个物业也没有人，是物业没有进驻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有了解。
9: 这个线下以后我们和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联系一下子，看看具体的情况，再给这个网友回复一下。
3: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各主任了解过情况之后，再跟您进行联系。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联系上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
3: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八号第二期那边现在进度是什么样？什么时候能交房？因为已经拖了好几年了。
3: 八号第二期，我们有请桥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孟凡斌孟局。
11: 我来给你回复一下。八号第二期呢，实际上是两个小区，一个是 A 区，一个是 B 区。目前呢 ，A 区呢已经全面完成了这个竣工备案验收，已经完成了这个竣工验收。现在呢，我们就是月底将给我们街道办事处进行对接，就把房屋交给街道办事处。然后街道办事处验完房之后呢，就准备进行还原了。这个 B 区呢，现在呢就是还有一部分没有施工完，比如墙垫。